0: 高很多，更何况他要是找的这个灵芝粉是雌雄同底的，镶金边的，带着孢子粉的，全株入药的，那就是绝了啊！既包含了灵芝病啊，钙又包含了灵芝孢子粉，你说要是这种粉你用下来，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效果？真的比单一的灵芝孢子粉或者单一的灵芝切片的效果好的不要太好啊！你看，原来你血管堵了，引发了心脏的不舒服了，对不对？然后整个人呢也没力气了，家务活什么都干不了了，免疫力也下降了。这个时候用上点紫灵芝粉，哎，特别是打成特别细的这种粉，先通脉后补虚，简单点说就是可以先通然后再后补，它先打通了咱血管的那个堵塞啊，你人的这个气血通畅了，这就不怕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而且人的免疫力上来了，对不对？那至于他说他再想用这样的紫灵芝粉，我还是那句话啊，这样的紫灵芝粉太少了，容我点时间啊，然后我去帮你找一找。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3: 各路，
4: 什么情况？
3: 咱们的地下室遭到攻击，敌人大约20几人，
4: 把你们派出去守住地下室，谁不能发动反击？
3: 上。
5: 这样一来，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
6: 还没有，季先生。
5: 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害羞。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呀？
1: 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哎，
2: 丁丁，这么晚了，还在练习？
0: 哎，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呀。
2: 这样我还怎么忍心搞破坏呀？
0: 还得再加把劲儿才行。
2: 这孩子努力的劲头跟我们家罐罐一模一样。嗯，
3: 好的刀法是厨师重要的基础。啊呀呀呀呀呀呀呀！那完全不行，还得要花更多的时间练练才行。
2: 看着努力追逐梦想的罐罐，我为有这样的宝贝儿子感到自豪。怀揣着梦想前进吧，我永远支持你们。被发现了，快救！
4: 丁丁运气真好，去把丁丁叫出来玩吧。
5: 发生了什么？

0: 整理茶具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的祖传茶杯不见了。于是我找了一圈，发现它被打碎在了角落里。那可是我爸爸的叔叔的哥哥的女儿的阿姨的妹夫的爸爸留下的祖传茶杯呀！
1: 什么？这是祖传茶杯？
2: 丁丁别怕，我来帮你们找到凶手。没有遗失财物，那么犯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么一说，业内竞争的可能性是挺大的。那么包往酒楼的钱要多跟出来酒楼的张爱财都有可能是犯人。总之先调查一下吧。
3: 一会儿去吃什么？
4: 哎，得行得行，
5: 吓我一跳，应该没被发现吧。
6: 千不来，别在这偷懒，快给我干活去。
7: 可是老板，现在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呀。
6: 没客人那就去打扫，别让我看到你闲着。
2: 拿钱大叔，好久不见啊。钱大叔，你的衣服怎么都是灰尘？
6: 因为我忙啊，到处摩擦摩擦就脏了。
2: 客人都没有。丁丁，我大概知道是谁搞的鬼了。啊！我们进去再说。所以犯人十有八九是钱大叔。可是祖传茶杯里为什么会有水呢？
1: 会不会是摔碎的茶壶里的水溅上去了？
0: 孩子们，这茶杯算是个留念，碎了其实也不要紧，只要念想还在就好了。
2: 不行，我要搞清楚。
0: 现在的孩子真要强。
2: 你想吓死谁呀？
8: 一张白纸有什么好看的？
2: 又没人逼你看。
8: 一定又在耍小聪明。爱哭鬼丁丁来了，是来找小食言一起哭的吗？爱哭鬼，爱哭鬼，爱哭鬼！
2: 别话，不许你欺负丁丁。
1: 你们不要吵架，我没有哭。
2: 你知道丁丁为什么哭吗？
8: 那你倒是说说看啊，为什么呢？
2: 还不是因为你爸爸。
8: 胡说，犯人怎么可能是我老爸？
1: 小师爷爷，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都是我不好，害你们打架。
8: 我说的没错吧？丁丁就是爱哭鬼。
2: 全怪这都是你老爸的错。
9: 我的乖孙，怎么不开心了？告诉爷爷，也许爷爷能帮忙。
1: 丁丁茶馆被搞得一团糟，我知道是谁干的。但还有件事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8: 如果小师爷说的是真的，祖传茶杯是我爸打碎的话，
2: 都是你老爸的错。
8: 可恶，我要回家找老爸问个清楚。
9: 原来是这样，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没有人证物证，如何断案？更何况有时眼见也不一定为实，需要仔细观察。
1: 仔细观察。
10: 喝茶。
2: 我知道了。爷爷，我出去一趟。
9: 早去早回。
2: 需要我帮忙吗？我可是随叫随到的哟。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2: 来，我帮你端。
1: 真的不用。小师爷怎么怪怪的？难道他已经知道是我干的了？
4: 放学了，早点回去，别老是乱跑。
11: 豆豆，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6: 你听谁说的啊？
11: 刚刚别。

0: 别怕，爸爸只是问你问题啊。
1: 是小师爷告诉我的。他们还总拿这个说我。
2: 老大，他们都在讨论你爸爸。
1: 可恶！还说老爸做错事不敢承认错误。但是我相信老爸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3: 儿子，
0: 我们的罐罐真的长大了，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多多，你就回答罐罐的问题吧。如果真是你做的，马上去道歉。
3: 是因为我下巴颠颠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得负得起这个责任才行。
1: 说没有，没有，没有，
3: 是我做的。
1: 真的是老爸。
0: 罐罐。
1: 老爸，等等我。
4: 您的茶。
3: 老丁，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全大叔怎么来了？
3: 你那些被子都是我打碎的。这段时间八王酒楼连个客人都没有，听到了路人的对话，我才明白原来是丁丁茶馆抢了酒楼的生意。于是我就去茶馆打探了一下敌情，但是看着茶馆的生意这么好，心中的嫉妒心一下子就占据了我的大脑。于是我便在半夜来到茶馆搞了破坏。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摔坏茶具的钱就算在我头上吧。什么？真被小师爷给说对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别打着祖传茶杯的由头来趁机讹我。
5: 全大叔是被冤枉的，我要不要站出来承认错误呢？
1: 老爸，你承认错误了吗？
3: 当然了，做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老爸先回去取钱了。
1: 老爸好帅气。
5: 那个，其实是我，
6: 老爸。对不起，其实祖传茶杯是我打碎的。
1: 果然不是老爸做的。老爸，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当丁丁的替罪羊啊？
5: 我在半夜练习茶艺的时候，不小心把茶杯给打碎了。本来已经做好了第二天挨一顿批评的心理准备，可是当我知道打碎的是祖传茶杯之后，我瞬间就失去了认错的勇气。
1: 都是因为你胆小，才害得我老爸被冤枉。
6: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爸，你罚我。
4: 别哭了，老爸不会罚你的。我们卖真材实料的茶，也要做有诚信的人。祖传茶杯固然重要，但学会做人更加重要。
6: 谢谢老爸。
5: 千万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子说你老爸。
1: 我原谅你了，下次可别再搞错了。
5: 下次不会了。
3: 老丁啊，我把钱给带来了。
7: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些什么？
0: 胭脂水粉了。
5: 钱罐怎么还没有来？我都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1: 完蛋了。
7: 牵挂。
1: 我不是故意的。
5: 牵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7: 我辛苦运回来准备卖的瓷器呀，走路要看着点啊。
5: 林叔你别急，牵挂也不是有意的。
1: 林叔对不起。
5: 我们一块想想办法该怎么补救吧。
1: 瓷器是我撞碎的，是我的责任。林叔，你和我回家找我爸拿钱吧，我来赔。
8: 好像有趣的事情啊。
3: 赔偿瓷器。罐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撞碎了瓷器呢？罐罐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这种一碰就碎的瓷器一看就不是真的。
7: 瓷器一碎就是常识。
8: 钱老板竟然想要赖账。我记得老林在码头还有瓷器，要是可以偷了拿去卖，那我不就发财了。

0: 我要是出去一趟，马上回来。老伯，想让我赔钱，这是不可能的。说听我说。好像哪里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似乎是哭声。林叔，你怎么了？是出了什么事了吗？小事也，一言难尽呐。不仅钱老板没赔我钱，连我放在船上的瓷器也全没了。
2: 本来船上的瓷器我是拜托阿胜帮我看着的，但是昨天晚上，
3: 终于翻完了。
1: 谁在那儿？
2: 钱，该死，被发现了！小偷，站住！你是抓不到我的。哎呦，好痛啊！
3: 钱总，你没事吧？
2: 没事。哦，对了，我看到一个蒙面人往那边跑了。
1: 跑得非常快，还把我撞倒了。哎呦，哎呦，别跑，站住！我的瓷器就这样全都被偷了。
0: 林叔，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县衙，让县官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1: 你们沈总着急是出了什么事情吗？大人呐，我从外面辛苦运回来的瓷器失窃了，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啊！原本还想着卖不完也能自己留着，现在
2: 什么都没了，我的生活失去了希望，宛如一条死鱼啊！
4: 大人呐，我发现小偷却没抓到，我惭愧呀！茄子呀，你一定要找到小偷，帮帮老林啊！
5: 我一定尽心尽力。
2: 老林阿婶不要急，我们一定会抓住小偷夺回瓷器的。小师爷，先扶老林阿婶下去休息。
5: 是大人。
2: 茄子，你可看清楚是谁？
5: 这个是钱耀多，一定是钱耀多干的。钱大叔，
6: 没错，肯定是他。钱耀多昨天意图抵赖不赔，
5: 在知道老林有瓷器后，偷偷的将其搬走，赚回银子。传钱耀多，
6: 来了来了，哎呦，大人您找我。
7: 钱耀多，是你在昨天晚上偷了老林的瓷器吗？冤枉啊，
6: 大人呐！昨天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7: 钱一点就罢了。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趁着八王酒楼要翻修，带上逛逛，我们出去好好玩一回。难得有次得空，我要先去化个美美的妆。
6: 好的，菜菜你回去准备，我们待会儿就去。
7: 赔偿瓷器不妙，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回来。老伯，钱耀多，你好样的！糟糕，
6: 我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菜菜，
7: 怎么不知道回来？看看现在，已经傍晚了，你敢放我鸽子？钱耀多，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吗？
2: 后来一晚上，我都在和菜菜商量赔偿的事，实在是没空啊。
8: 若真如此，你便没有作案的时间了，还有老林的赔偿不可拖欠。
6: 一定要多！
2: 怎么，你今天又想跑去哪儿？
6: 没有啊，菜菜听我解释啊。哎呀，
2: 大概是我记错了，应该是飞天猫才对。
8: 穿飞天猫，哼，一身的药味儿。
2: 干什么？飞天猫，我问你，是不是你在昨天晚上偷了瓷器？
8: 什么？所谓的盗圣竟然会有被污蔑的一天，我不活了！昨天晚上，我本来准备去张爷外家逛逛，可我的算力叔敢抢我生意。

0: 哎呦，好吃好吃，还算可以。
1: 小白，去看看那盆点心凉了没？
0: 走喽。就是这样，后来我因为肚子痛，整晚都在苏大夫家。
1: 所以那盆点心是你偷吃的？
2: 我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哪会吃坏肚子？

0: 我不信，我看是你在撒谎。
1: 你说什么？本大爷说了不是我干的，就绝对不会是我干的。不信可以去问苏大夫。
0: 这么看来也不会是飞天猫了。茄子，你究竟有没有看清楚是谁？原来如此，本官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找出小偷这种小事儿就交给小师爷。
2: 什么？
0: 小师爷，你认为凶手是谁呢？
2: 没有明确的线索啊，是我忽略了什么吗？难道是？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茄子大叔，你昨晚在码头与小偷正面相撞了，是吗？
0: 对，他撞人可疼了。
2: 你竟然没有看清楚究竟是谁撞的你？
0: 昨晚太黑了，小偷又跑得快，怎么可能看得清？
2: 昨天晚上的月亮可是很亮的呢。还有，小偷如果与你相撞，他抱的瓷器也会被撞碎的。瓷器易碎，不经意的碰撞都会使瓷器碎裂。而林叔当时正在追赶，小偷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捡碎片的，但现场却没有看到任何的瓷器碎片。而且那么晚了，大叔去码头干嘛？
0: 我晚上睡不着就出来逛逛，不知不觉就走到码头附近了。谁知道青瓷都被偷了。
4: 小师爷，
0: 我回去就把青瓷卖掉，让你再也找不到。
2: 那一整船都是青瓷吗？
0: 那可不。
2: 林叔没有跟别人说过那一船瓷器的种类，可你却知道整船都是青瓷，再加上找不到的瓷器碎片，指认不清的嫌疑人。大叔，你还是从实招来吧。
0: 可恶的小师爷！
5: 来人，将茄子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1: 叫你诬陷本大爷！
6: 小师爷，这回太谢谢你了。钱老板把钱赔了，瓷器也找回来卖掉了。瓷器清下来后，船就空了。来绍兴路上看到景色不错，叫上你的朋友，我带你们去玩吧。
7: 上好的
6: 胭
7: 脂水粉，过来瞧一瞧啦。
6: 怎么样？乘船看街边的景色，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绍兴小巷狭窄，河流环绕，车马周转不便。这时候乌篷船就派上了大用场，成为了江南水乡的独特交通工具。
8: 平常跟老爸采药回来，我都会坐乌篷船，风景可美了。偶尔我还会坐船游览全城呢。有谁知道它为什么叫乌篷船吗？
2: 因为船的面棚漆成了黑色，而绍兴方言读黑为乌，所以它便被称作乌篷船。
9: 老伯，是这样吗？
6: 是的。
8: 回答正确，小师爷。
9: 我发现小师爷懂得真多。
2: 那当然，我可是小师爷。
10: 新鲜的猪肉，
11: 新鲜的鱼肉，
10: 猪肉，
12: 新鲜的白菜。
13: 老师爷，你可来了！来来来，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今天刚杀的猪，可新鲜了。
14: 我没说要猪肉啊。
13: 哎，你家小师爷说要的。最近菜场生意冷淡，小师爷为了照顾我们，把菜场的菜都包了。拿着，一共二两。明天还有，大家快看啊！老师爷来买菜了。
9: 来了来了。
13: 老师爷拿好，多亏有你们家，要不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9: 是啊是啊，菜卖不出去，我们日子都不好过了。来来，一共六文钱。
13: 还有我的，我的，我的，
9: 哎，我的，我的。哎呀，
14: 师爷你个臭小子！哎，算了，最近太忙，都没时间给他做顿好的。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美术课，把你们想画的人画在纸上，孩子们肯定都会来画我的。
16: 嘿，
2: 快还给我！
16: 这个画的是谁啊？
17: 小师爷画的谁啊？
2: 我画的是我妈妈。
16: 切，还给你了，画的太难看了。
2: 那把你画的拿给我们看看啊。
18: 我们老大画的肯定吧，你小师爷怎么可能比得了？
16: 等等等等，大家觉得怎么样？画的是不是很漂亮啊？
19: 来在这儿看到肯定很生气。
16: 小月，我画的是不是很棒呢？
20: 什么嘛？
8: 两张一对比，果然还是小师爷画的好多了。你那个也叫画？
16: 小师爷的妈妈长时间不在家，他就跟个没妈的孩子一样。
8: 全怪你！
2: 全怪！

0: 你说我马马画画，别打了！别！
1: 给我住手！说为什么打架？情况是我马马画画。尽管他是有不对，但你打人难道就是对的吗？
0: 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走，把情况算账去。
2: 干什么去？
0: 干嘛？出去玩啊？
2: 说，今天是不是在学堂打架了？
0: 哼，这千万不对。
2: 他不对，你就可以动手打人吗？
0: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怎么可以怪我？
2: 不要解释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0: 你是个坏爸爸。
2: 你敢顶嘴，看我不！
0: 千万说我是没妈的孩子，说我是野孩子。别人都有妈妈疼，我也想要妈妈。
2: 不管怎样，这些绝对不是你打架的借口，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0: 我只是太想念妈妈了，这有什么不对？
1: 杏儿啊，你快回来吧，我一个人真的好累呀。哎。
0: 老爸，我
2: 什么事啊？
0: 我
2: 很累了，没什么急事，就下次再说吧。
0: 老爸，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0: 你爸，我没有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一天到晚净给我惹祸。
1: 不要，
0: 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1: 不要啊。昨天晚上的梦真是可怕。哦，这是什么？啊，忘了老爸不在家，没人做饭，零花钱也用完了，怎么办？剩饭都被吃完了，这该怎么办啊？
2: 婆婆，
3: 怎么办？
2: 哎呀，
4: 一日三次千福，
1: 小月。
4: 谢谢你。
1: 你这里有吃的吗？
4: 你们怎么搞成这样？快点说啊！
1: 老爸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回家做饭。
4: 这样啊？
1: 可能老爸还在生我气吧。
4: 为什么生你气呀？
1: 还不是上次和钱官打架吗？我想这次老爸是真的不理我了。
4: 不会的，大人们不会记仇的。
1: 那为什么他总不理我啊？
4: 我看到老师爷最近的确很忙。
1: 好头疼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找老爸承认错误啊？
4: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真是的。
1: 哎，是老爸。赶紧躲起来。
6: 卖白菜喽，新鲜的白菜。
7: 这包子多少钱？
8: 不好意思啊。
9: 卖板栗了，板栗。
10: 哎呀，老师爷，卖臭豆腐呀。
11: 最近市容检查，要保持卫生整洁呀。茄子，你哄抬物价，这是欺诈百姓。
1: 我爸好忙啊。
12: 我这樱桃鲜红饱满，物超所值，双方买卖自愿，可别随便冤枉人呢。
13: 老师爷，不好了，打起来了，手撕黄物打起来了。
11: 快！
1: 要不要跟上去？
14: 老师爷，你今天聚会喝了这么多，还回得

0: 雪妈，要不我叫王中王送送你？
1: 不，不用，我还清醒得很。
0: 那你回去要小心啊。
1: 好渴呀，酒，我还要酒。那里有呢。哎呀，还挺重啊。
2: 哇，老爸喝醉了。老爸，
1: 杏儿，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呀。你不在，我又当爹又当妈，太不容易了。关键还是个不称职的坏爸爸呀。
2: 其实老爸挺好的。
1: 那么我是个合格的妈妈了。
2: 是的，妈妈。老爸，我们回去吧。
1: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抓耳挠腮呀。
3: 绍兴城新一天。
1: 我昨天怎么难道是师爷送我回来的？这孩子长大了。
4: 老师爷
2: 就和老爸承认错误吧。
1: 将军，我有个请求。
2: 老爸，
5: 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什么事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姐现在在哪儿？
5: 我姐她……
1: 你要是不说，我就去找她。
5: 姐姐让我保密，好头疼啊。怎么突然要去找姐姐？
1: 我打算去找杏儿，希望能回来一家人团聚。
5: 可是，
1: 拜托呀，一定要答应我呀！
5: 姐夫，你快起来！
2: 老爸。
1: 啊，师爷你。
2: 老爸，老爸，你不要去好不好？
1: 孩子，我去把妈妈找回来，我们一家团聚。
2: 我很想妈妈回来，但我更怕你也不回来了。
6: 你们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杏儿的信。
6: 姐姐说，要是处理完之后就回来，要给你们个惊喜。
1: 这么说，杏儿快回来了是吗？师爷，太好了，你妈妈回来，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这个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2: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0: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2: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0: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3: 你还活着？
4: 你回来了。
0: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谢长官关心。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党国的精英，更要防止养虎为患，特别是日本间谍和共党分子。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任务。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又带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带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

0: 可越剿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1: 嗯，
0: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1: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0: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
2: 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伊乌诶哦，卡提库凯科，沙西苏写说。你好，
2: 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那你努内诺。对不起。
3: 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为什么呀？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
2: 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 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3: 这又能说明什么？
2: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 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 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0: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
1: 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

0: 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切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
0: 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一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
1: 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就你件事儿，说，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笑>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

0: 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惠，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

0: 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二百九

0: 是救援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

0: 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裂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
3: 是老郑进去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2: 想你魏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我也想啊，不知道
2: 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走。
5: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

0: 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说我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来来来来，坐。
1: 来。
2: 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
3: 见到你真好。
4: 我也是。
3: 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3: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4: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0: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好你个周卫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烨，
1: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小雅，不介入政治。
0: 啊，
2: 先不就，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

0: 来来，
1: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2: 嗯
1: 嗯，行了，给我吧，
0: 别喝了。来，干了啊！
3: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的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依莲，隐蔽待命。

0: 过来。
1: 这个是的呢，多诺，古文伊超哥。
0: 开开是嘞，
1: 多诺，那么牛嘞，可多金，米达伊斯嘞。
0: 说了。

0: どうだ、根性は。
1: よし、聞け知れ。
0: はい。

0: 着关，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啊。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反正你的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
2: 走。
3: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4: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周卫国向您报道。
5: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4: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5: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4: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隐死。
5: 好，不愧我钟汉好男儿，
4: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5: 坐。
6: 是。
5: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7: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5: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4: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5: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透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4: 是与阵地共存亡。
5: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7: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5: 其他部队怎么样？
7: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5: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4: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5: 好，很好。总指挥参谋，
8: 到，
5: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8: 是。
5: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7: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5: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7: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5: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8: 是。
9: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是中国。

0: 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1: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这些都不对，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本队有多少人？有100多人。
1: 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李连长，
2: 到！
1: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管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0: 报，日军预备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哎，朋友，有火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一师的。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他娘的！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

0: 敌我们，你们该归我们做主啊！我们排撤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3: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 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1: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2: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1: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 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
4: 我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土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5: 授权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0: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搭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0: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三姿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5: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6: 还在查。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1: 把他们带下去。
2: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仇！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董令，到，向苏州进发！是。
1: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 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 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
1: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2: 快送上！
0: 分给弟兄们。爹，
1: 哎呀，老爷是少爷。
0: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1: 爹，孩儿不孝。

0: 告了，也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

0: 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等一下，刘远哥，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备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1: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0: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卫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卫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卫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卫国。
1: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政委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赵卫国到。
3: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2营3营4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4: 是。
5: 过去南京。
4: 是。
6: 喂，你好，请进南京。
5: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6: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3: 好的，请稍等。
4: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3: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5: 萧雅，有你电话哦。 喂，萧雅，我是魏国，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我是魏国，萧雅，
3: 魏国，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3: 你在哪儿啊？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5: 卫国，你还好吗？好。喂。听得到吗？萧雅。
3: 先生您好，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肖小姐。那你帮我跟她说，让她保重。
5: 好的，先生稍等。
3: 是肖小姐吗？我是。
5: 肖二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你
5: 跟他
3: 说，
5: 让他也保重。周先生。
3: 说了吗？
5: 肖小姐让我转达给您。

0: 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1: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0: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0: 好的，先生保重。小小姐，
2: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3: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4: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是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5: 他为什么要跑啊？
4: 问你啊。
5: 他害羞了。
4: 不是，

0: 蛋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你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
3: 功夫好，
1: 打鬼子不含糊。
3: 团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对呀。
4: 是。
5: 全都有。收信。
4: 立正。
5: 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5: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集发。
7: 是。
3: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的。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这干什么？
1: 这是我脚后的墙，拿着。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0: 怎么了？
1: 那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2: 卫国，
1: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喜欢呢？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1: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媳妇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也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点。
1: 哎，
2: 刘猴子，搞出去了。

0: 明天晚上再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0: 是，
2: 团长，
0: 团长，
1: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百什么撤？
1: 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3: 主人们，
0: 南京城破了。

0: 十二兄弟，还剩13个，张掩护。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
6: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7: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

0: 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1: 对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

0: 鲜羊奶、纯羊奶，而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

0: 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身份证，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1: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了。

0: 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Puta. Durch.
1: Go, go, go, go, go.

動くな。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撤，我们要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切。不，这是命令。
2: 不，
0: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1: 我拿你试，听到了没？
3: 如果周正他们少一根头发，我劈头来接，行了吗？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么行？走，自己走吧。老胡子，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胡子，啊，
0: 我真的走不动，
1: 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
1: 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0: 胡子，
1: 啊，
0: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1: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 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1: 老子就打死你！哎哎哎，
0: 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你看我，
1: 走。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仙儿，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仙儿，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啊！
1: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1: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没事儿
1: 了，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啊，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1: 快点。

0: 么回事？
1: 哎，
0: 老大，问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不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怎么回事？我买药回的路上，碰见鬼教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走！你们在门口看着啊！是。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怎么样了？
2: 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魏光，魏光。
0: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

0: 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1: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0: 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

0: 频不要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

0: 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同时，时候跟政府接触这个。

0: 这是我们这有的封存，三个，地上这个上面俩，拿的时候跟纸壳子相拿的，非常小。我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树都没砍，就要原生态的这个地方，看着吗？看着吗？来的时候都胀胀了，这个匣子都给上了，现在看到没事的就放过去了。哎，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如果是搁这里没啥事就放出去。
1: 01年从事保护的一个工作的，省级保护区组建的时候就我过来组建的，01年12月12号挂牌的，不知道保护该怎么做，啥也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老虎角儿长什么样啊，所以后期我就想，你既然从事这种工作了，你将来你能为它做点什么，从那开始不会去学呗。那是满山遍野跑，说实话，一个冬天找不着两三个，找着就像捡着宝似的，你不像现在了，你现在想去看老虎角儿，我能随时给你找到。
2: 半年冬天你来，你看看哪一根都有老虎角印儿。只要你去，就能碰到。去年我就在这儿发现老虎在这走过来的。你看现在这条道好像被那个洞子利用了。嗯，狍子也在这儿，鹿也在这儿走。找老虎只是个途径，最终的目的是找到保护它。老虎只是标志性的物种，但是这个种群在这儿生存了，证明整个生物链是森林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人类。
1: 开了，国家成立火爆公园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中国老虎的保护是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20年的努力心血去保护起来的，行动干起来的。
0: 就慢慢走过去了，闻一闻这个树干。
1: 现在所有的整个社区百姓也好，保护意识都在加强。哎，我说动物的春天来了，我只有感觉野生动物保护春天来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后续中国空间站将开展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
0: 本次实验将首次在轨实现两代水稻培养，有望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影响。
1: 本次实验中，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置于-80摄氏度环境中冻存带回。通过表型和分子层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微重力引起的深层次变化，并探索能否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对微重力的影响加以干预，为地外环境下的品种培育提供依据。
0: 同时，这类空间研究还能反哺地面农业。太空的极端环境相当于一种全新的胁迫条件，有可能促使水稻表现出在地面难以观察到的性状，发现新的基因资源，从而用于育种、培育抗旱、耐碘碱等优良品种。
1: 再有一个多月就要进入暑假了。日前，吉林省部分高校暑假放假时间公布了。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暑假从7月13号到9月6号，共56天；长春中医药大学暑假从7月13号到8月21号，共40天；长春理工大学暑假从7月6号开始。
0: 东北电力大学暑假从7月20号至8月30号，共42天；延边大学暑假从7月20号至8月23号，共35天。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暑假从7月11号到8月23号，共42天。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

0: 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1: 再来关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每年结算一次。按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结息日为每年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利息一般在7月1号到账。
0: 按照央行规定，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息，日利率计算天数为360天。公积金采用基数计息法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年结转的应分别计结息，结息后所有利息全部转入本金。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2: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3: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2: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4: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4: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1: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6: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小草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 程啊，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7: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5: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8: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5: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7: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0: 团队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5: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9: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啊、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5: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9: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章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5: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9: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5: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0: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边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11: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1: 今年一季度，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液化气进口量实现翻倍增长，实现东北跨域清洁能源贸易呈现强劲迸发态势。
5: 在吉林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货场，每天都有约20辆次进口液化气运输车有序通过。近年来，吉林省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工程深入实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珲春凭借独特延边区位优势，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坚实口岸支撑。
12: 海关官员坚守现场，准时查验，我们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车辆周转效率持续提升。
5: 珲春 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推动精准监管、安全生产、便利通关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吉林省清洁能源稳定进口。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进口液化气10.5万吨，同比增长128.3%。
13: 珲春海关坚持监管更有效，通关更便捷，统筹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实现。

0: 建口岸零滞留，构建陆铁双通道运输模式，优化提前申报、顺势监管、延时服务模式，将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显著提升通关效率。
1: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2: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3: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2: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4: 它这个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2: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5: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6: 五月的吉林繁花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倔。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
1: 快，歇会儿。
2: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
1: 这样对他的康复很不利。他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2: 走吧，
3: 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单价。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4: 去吧。
5: 是。
3: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 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了，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
0: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门。到虎头。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您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2: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2: 班长，我也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3: 是。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4: 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
3: 快撤！
1: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5: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组集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5: 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6: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1: 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5: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赵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0: 枪。
5: 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
1: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收到。
7: 卫国，注意安全。
0: 走，
5: 走，虎子。虎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0: 在这儿。
5: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干来，瞧我的吧。
8: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0: 鬼雷。
8: 鬼雷？那什么玩意儿？
0: 给小鬼子的见面礼。
9: 隊長。こんな郊外の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10: 亀田、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蔡安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9: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10: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遊撃隊ね、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9: 山本少佐が内安支援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

0: 我们先打吧。
1: 先不着急，我得先干掉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0: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班长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清查站集合。
2: 是。

0: 这世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咱们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妈的，真到正义。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1: 鬼子现在在哪儿？
2: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1: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2: 是吗？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2: 减伤丹药，准备战斗，快！
4: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2: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2: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1: 怕什么？
4: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2: 为什么？
4: 快！

0: 老赵，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4: はい。

0: 不行，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
1: 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2: 哥，哥，哥，
1: 没事，别动。
2: 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慢点跑，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猴子，
3: 哎，
0: 射子弹。
3: 是。
0: 猴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3: 好。
4: 阿布列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

0: 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

0: 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

0: 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

0: 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老徐怎么样了？问部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0: 参谋长，
3: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2: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3: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1: 等等，
0: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3: 也好，
1: 嗯，
0: 那你们好好休息，
3: 照顾好啊。
2: 好。
1: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啊。马上调查一下。好。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好，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4: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1: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4: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1: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4: 朋友？
5: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6: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5: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4: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
5: 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1: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
5: 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
1: 自己的情况，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0: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2: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这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0: 是。
2: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那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0: 对，是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

0: 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1: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2: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1: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0: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
1: 嗯，
0: 接着说。
1: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1: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1: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0: 好了，没事了，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1: 行，先走了。
3: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赵杰太糊涂了，
0: 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4: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4: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朱大哥，
0: 饭呢？
1: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把我们看押起来？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团长怎么办？
1: 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1: 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吧。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 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到。

0: 哪儿呢？
1: 儿子逃难了，去那边偷琴去。
0: 过去吧。
2: 谢谢老三，
1: 谢谢老三。
0: 过来，快点，
3: 守军去。你们俩一起的？
0: 啊，是是是，
1: 俺俩是老表。
2: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2: 过来，鬼子老子来再见。哎，
0: 怎么了，团长？
1: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3: 辛苦了，
4: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3: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5: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1: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0: 看到了，
1: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0: 来，
6: 站住！干什么去？
1: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6: 去吧，快去快回。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
1: 哎，快，有钱的都掏出来！
2: 值钱都给我拿出来！
3: 把身上钱都拿出来！快，快，快，快，快，身上钱！
0: 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4: 土匪啊！
5: 干什么呀？低头！
6: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拢一块！哎，
7: 拢在一块！
8: 快，快，
7: 快点！
8: 老大，寻我了，快点！
0: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9: 来，拿着。
0: 哎，老四，后面那俩。
9: 好，来，你俩。
10: 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4: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4: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11: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4: 你说什么？
11: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4: 不走了？
11: 留在这儿打鬼子。
4: 在这儿
11: 我们上清风寨。
4: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0: 走。
1: 也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2: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1: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2: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3: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4: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3: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2: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3: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2: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5: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6: 行了，
5: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啊！
6: 我看着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5: 我也没吃饭呢。
6: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5: 等天黑啊。啊？
6: 天黑了上清风寨？
5: 啊？
6: 为啥？
5: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6: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5: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6: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啦啦啦啦啦，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5: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坐。什么脑？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一。

0: 人哪去了？老四，啊，你去看。
1: 好嘞。

0: 你们到底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交上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中景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百二十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

0: 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

0: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

0: 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

0: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

0: 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报告，
4: 什么情况？
3: 咱们地下室遭到攻击，敌人大约20几人，
4: 把人派出去守住地下室，绝不能发动防御机。
3: 上。
5: 这样一来，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
6: 还没有，金先生。
5: 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
2: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二百人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 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1: 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啊、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4: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上！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0: 好
2: 嘞，
1: 撤
0: 驾
1: 撤快。
0: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
3: 啊？小鬼子把钉子气到老子心窝子上来了，
1: 我过去看看，把我藏起来。
0: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神儿，咱们得多绕2天的路呢。你说什么？绕过去，门儿也没有。
1: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2: 小龙，你过去给我放2枪。
0: 老许给的能量魔鞭带着呢吗？
2: 带着呢。
0: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3: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嗯。走。哎，你，
4: 什么东西？
5: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4: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5: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4: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0: 团长，活干完了，
1: 咱们冲过去。
0: 是，这。

0: 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3: 嚯，
1: 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2: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张伟，
2: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3: 张楚，老吴，
1: 怎么是你啊？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1: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3: 来啊，坐。
1: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3: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员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3: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1: 是啊，
3: <笑>
1: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4: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3: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
4: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3: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4: 张楚，
3: 哎，范小雨，
4: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3: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4: 哎，你们俩认识啊？
3: 哦，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4: 你们俩认识啊？
3: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
4: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5: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笑>
4: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2: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笑>
4: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
2: 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4: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2: 不打炮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1: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2: 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1: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4: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3: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4: 江苏特工委的。
3: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4: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3: 像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4: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3: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

0: 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1: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2: 报告，
3: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0: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4: 好吧，走。
5: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2: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5: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6: 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7: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5: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8: 立正，准备射击。把枪端好了，
9: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跪姿。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3: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10: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11: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
12: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9: 嗯，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1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
9: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13: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10: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4: 就这一两天呢。
12: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13: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11: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12: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1: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正规军啊？
12: 那也不能装。
11: 行了，
14: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13: 对，没错。

0: 他们有两个小队，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齐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齐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0: 兄弟，你说呢？
2: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齐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0: 帮？怎么帮啊？

0: 小亮，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兄弟，你说，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
2: 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啊？这
1: 对，没错。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4: 是啊，
1: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5: 兄弟，你说怎么着？大哥，守的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好，
5: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6: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啊？为什么呀，团长？
7: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明白。
6: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9: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七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9: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
6: 七风口可是场硬仗，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七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硝村。 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9: 援军？
6: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七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 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0: 能。
6: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

0: 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回去休息吧。
1: 好。
2: 兄弟，
3: 大哥，
2: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3: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2: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3: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2: 大哥，这个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2: 怎么说？
5: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2: 那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2: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2: 好，
4: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6: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知道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
1: 行，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2: 嗯嗯，看见了。
1: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晚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照四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齐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2: 行，那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0: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2: 走。

0: 哎，慢点儿，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能让当家的钱，你就懂了。哎，把针来给我。哎，
1: 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了，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啊。

0: 好了，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短，搬那点啊！哎，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1: 是的，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2: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0: 嗯，这个真不好说。
1: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0: 哎，好嘞。

0: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3: はい。

0: 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来来，里面请。
1: 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0: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都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 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

0: 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

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

0: 把牛蹄做成酱香透骨牛掌，因为酱香透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透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透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透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透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透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

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3: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君，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三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尾盘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3小时内，我拿下。

0: 就走了。
1: 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0: 厉害个屁呀、啊！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1: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2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
0: 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0: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0: 哎，大哥，来了。
3: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联邦鬼子的炮雷实在太坚固了，我们无法把它攻破。
1: 已经到来不到一小时，等我，等你们两个跟我来。
2: 是，
1: 把炮子卸了。
3: 是，
1: 班长，把炮赶起来，过来。
2: 是，
1: 快，
3: 走。
1: 把炮放平。

0: 哎，大哥，你看，我这铁王们来了。少佐，戦車が来ました。
1: 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援軍に合流しろ。
0: はい。

小鬼子，过来呀！

来い来い来るぜ

0: 咱们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0: 赵姐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赵姐，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地形，立刻回报。
2: 是。

0: 这些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怎么样？你放什么大眼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连长？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你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1: 你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
0: 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是这枪。

0: 谁看你打死的？
1: 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
2: 哪有人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
0: 你们算什么？
3: 行了，
4: 就看你没出息。
0: 给你，
4: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5: 好，
6: 来敬二当家的。
4: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小田
7: 啊，
4: 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7: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4: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7: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8: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2: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8: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7: 还是不太明白。
8: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11: 没错。 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粮，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

0: 这个是我们的原料，我们用的是纯羊奶，纯羊奶的配方，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0八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5: 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

0: 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跳，我们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
4: 好，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威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つら眠りたまえ。爺様、爺様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棋逢口，一营功不可没。
3: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3: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2: 到。
1: 这次棋逢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棋逢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应该给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3: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棋逢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2: 等一等，
6: 团长，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1: 为什么？
6: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7: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6: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8: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团长，
6: 莱阳出动了一百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8: 什么？一百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6: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8: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6: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10: 田中さん、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和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あ、このお酒でお前に期待しているぞ。
1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今回の戦いはお前どう考えてる？
11: 軍団人数を出して余分の兵力ない限り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その当時八六の特攻リスタンは岐阜うち拠点に攻撃している。その兵力を見るとこっちに来るのは無理だと思います。
10: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11: 軍との 待ち伏せは国民の赤血攻でないと、どう考えても少なくとも陸団以上の兵力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10: 国民との赤血攻、我々の

0: 要不要的，莱阳奇异国国民党的赛克工，那都言われて，まさか，本当ですか？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でも、でけの戦闘力に見ると信じ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う見ると、このチークは。 とっても複雑だな。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法国の名誉を継承になれ。変な振り返り、謝罪してんか。サムラさん、ダメ。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
1: 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都看清楚了？那能没看清楚吗？一百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3: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2: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
3: 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一百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这事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 咱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5: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说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6: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
9: 大家赶紧的，
7: 来走，
9: 来，
7: 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

0: 车上装的什么呀？
1: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看，
2: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清风寨去。
1: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儿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1: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3: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4: 急啥急？再等等。
5: 喂，同志，
1: 同志，八路军同志，
4: 老乡，怎么了？
1: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4: 啊！什么？
1: 就清风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4: 同志们，跟我追！
6: 是。
2: 大哥，大哥，不好了！
7: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2: 八路追过来了。
7: 什么？
2: 八路？
7: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2: 哟，
7: 撤脚。
2: 是。
7: 不过对付八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2: 是。
7: 走。
4: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0: 没错，正是。
4: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0: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4: 等等，
0: 还有什么？
4: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0: 什么？都留下？
2: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8: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2: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0: 川中沙耶さん、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雷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早く沸騰山の八六雲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1: はい。
0: 現在逮捕雷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一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2: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3: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0: 準備かかれ。
1: はい。
4: 同志们，还记得87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5: 是国军的部队吗？
4: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朱自明的部队。
5: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5: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6: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7: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4: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6: 是，团长。
8: 是。
4: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5: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9: 没错，我支持营长。
10: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4: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7: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6: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4: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6: 大舅。
11: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2: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4: 说说看吧。
12: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5: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4: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7: 到。
4: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7: 是。
4: 裴同志，
13: 到。
4: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3: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1: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

0: 这个百家具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什么问题？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0: 比我能打仗？<笑>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笑>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2: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4: 明儿，
2: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4: 哎，大哥。 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5: 是不是因为劫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3: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2: 是。

0: 清风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1: 把他的枪给我下来！
2: 徐大哥，
3: 徐连长，久违了。
2: 周大哥，阿文，

0: 我就是周卫国，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这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
0: 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2: 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0: 啊！
2: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你。

0: 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1: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
5: 干什么？
6: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
8: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 在虎头山，我吴亦凡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9: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8: 我还有话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10: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走开！走，走，走，走，走！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走？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1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1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

0: 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

0: 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

0: 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他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

0: 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上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你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这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团长。
1: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英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一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2: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2: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2: 这么多年了，

0: 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0: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0: 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熙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0: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0: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探长。
2: 陈怡，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

0: 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1: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2: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1: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2: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1: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这夫人呗。啊，
2: 哎，我看行。
1: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3: 滚蛋！滚！
1: 二当家的，您这是
3: 滚！给老子滚！
1: 喝高了，
2: 喝高了，
1: 喝高了！
2: 说这牛，
1: 走。
4: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4: 真是难为你了。
0: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4: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

0: 下七龙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青龙寨。

0: 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大哥，你看，阳娘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

0: 師団長殿、先ほど野人山で隊員2人の死体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全軍全滅です。
1: 何？
0: ここです。
1: やっぱり野人山だ。命令出して、すべての軍隊に出して、この辺に捜索しろ。
0: はい。
1: 待て、
2: すぐ特殊部隊に
1: 漁師に変装して、この地域を詳しく捜索させろ。
0: はい。
3: 陈一姐，老徐，
4: 老徐，
3: 老徐，你回来了。
5: 小雨，
4: 你是刘大哥？
5: 啊，对，我是。你是？
4: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5: 陈怡？
4: 嗯，你好。
5: 啊，哦，对，想起来，想起来，陈怡。
3: 老徐，
5: 怎么了，小雨？
3: 周大哥，他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3: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5: 那怎么不去救呢？
3: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6: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7: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6: 啊。

0: 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1: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艺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2: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本当家的吩咐吧。
3: 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4: 是。
3: 团长，我要去。你干什么去？
4: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朕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听从我的请求。
3: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4: 是。
3: 赵杰，到，
5: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4: 是。
5: 谢谢团长。
6: 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7: 服从命令。
6: 是。现在就剩这儿了。
7: 野人山。
6: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
2: 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 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8: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2: 能不能带我们去？
8: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胡子，壮子，
1: 是。
0: 魏国，壮子，首先走。
1: 是。
2: 你怎么来了？
3: 可找到你了，大哥！咱们要魏国，魏国越到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2: 魏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4: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2: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魏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朱大哥，没有麻药了。缝啊！
5: 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火。

0: 势开启。紫乳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乳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谷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火。

0: 势开启。紫乳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乳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0: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你先听我说，
5: 严重迟到扣200，
4: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5: 不穿工作服扣300。
6: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7: 8年前，我和一个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8: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9: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8: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9: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8: 欢乐颂，
10: 送欢乐，
8: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8: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9: 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今年咱吉林的查干湖那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啊。
8: 真的吗？那跟大伙儿来讲一讲哈，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9: 查干湖的夏天啊，那就一个美呀、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呀，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8: 听起来是不错哈，可光看景儿会不会有点单调呢？
9: 怎么会呢？在查干湖啊，能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上风驰电掣。
8: 是的，这听起来啊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查干湖的鱼啊，那可真是一绝，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的美食，管饱让您吃得肚子圆滚滚啊。哎呀，
9: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就剩住宿了。这你大可放心啊，咱查干湖的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和酒店，既有能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放心来吧。
8: 因此，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查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1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12: 报数：
13: 1、2、3、4、5、6、7、8、9，
12: 200、201，够不够？
13: 够了。
12: 够不够？
13: 够。
12: 我出来，干啥玩意儿呢？谎报军情呢？啊？替人报数？你们两个嘴里有没有点实话？你们
13: 有。
12: 有。我问你，昨天下班谁最后一个走的？哎，
13: 报告经理，我。
12: 我你什么玩意儿你呀、啊？我兜里有钥匙。昨天我最后一个走的，电闸我拉的，窗户我关的，门锁咔嚓我扣的。经理，我最后一个走的。你下次走之前能不能看看后边有没有人？
13: 啥意思？
12: 把我给锁办公室锁一宿。连空调都没有，电闸你拉它干啥啊？那热的，我跟你说，
14: 不是，经理，对不起，我疏忽了。你没刷牙吧？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12: 别想就没有用的。哎，
14: 咋了？
12: 小张没来是吧？迟到扣钱。
14: 不是，小张啊，请假跟他爸旅游去了。
12: 我管他跟谁旅游，扣钱扣100。
14: 他爸董事长。
12: 啥意思啊？啥意思？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怎么了？孩子孝顺和他爸是不是董事长没关系，对不对？

0: 这样啊，那个我拿200块钱给小张的慈父董事长助助兴。
1: 好样的，
2: 好样的。那个经理，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也想带我爸出去旅游旅游。
0: 你爸是董事长啊？
2: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跟职务没关系吗？
0: 人家小张请假了。
2: 那我也请假呗。
0: 不给假呀。这一片风水宝地啊，请问是不是我司小张的工位？
1: 那个不是。
3: 这是谁的啊？谁的啊？弄得跟狗啃的似的。谁的？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4: 不是，你不说我那像猪拱的吗？
3: 你的是我啃的，我一合计就你啃的。
0: 你看你给这种啃的，
3: 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一天就知道买彩票，舔了个大脸。
0: 工位脏乱差，扣100，
1: 漂亮。
2: 没钱，
0: 他借你
1: 不借？
0: 哎，见死不救，扣你200，全在你身上出。
1: 借他好了，
0: 成了，成了，
3: 我站。
0: 上班迟到啊，扣100。
2: 不是经理啊，你先听我说。
0: 严重迟到扣200。
2: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
0: 不穿工作服扣300。
2: 不是经理，你给他扣啥扣啊？
0: 他不是咱公司的。哎，
2: 那个，请问那您是？
5: 我朋友。
0: 你朋友啊？
5: 对，
3: 朋友不叫你直过，记你账上扣钱。
2: 啥玩意儿
5: 啊！你们这个经理挺呢呀，
2: 老呢了，
5: 不是啥玩意儿成了呀？300块钱没了呀！
3: 啊，对了，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彩票中奖了，
5: 中奖了？
3: 对，
5: 中多少？
3: 我说完你可挺住了啊！500万，
5: 500万。

0: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你疯了呀你呀！我是疯了，而且啊，我现在已经到人生的巅峰了。就你这个办公室，你这办公桌，就你长这个样，你怎么像狗啃过似的呢？
1: 不，你啥意思？你是不想干了？
0: 我再送你两个字儿。
1: 你干啥玩意儿啊？是嫌我这屋味儿大是咋的？
0: 味儿太大了，就是现在你这个小臭水沟子养不了我这条大锦鲤，看明白咋回事没？
1: 赶紧我出去！
0: 现在我就出去啊，给你打一份辞职报告。兄弟们，看没看着？我现在已经支棱起来了，
2: 像样，
0: 背后有光环，看没看着？大宝，帮我打一份辞职报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叫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 行，
3: 你等会儿，你先别去看啊，你把你这个彩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0: 想看500万彩票是不是？
3: 沾沾喜气儿。
0: 看，
3: 哎呀，不对呀，你这也不是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号码啊。
0: 哎呀。我这个号码买了10多年呢，我一直没中，我合计串串点呢，我给忘了。哎呀，
4: 这份招聘信息给我发出去，他的职位。欧阳，你可咋办呢？现在工作都要没有了，你咋还我钱呢？
0: 好兄弟啊，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这事儿，一辈子啊。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经理，
1: 哎呀，你干啥玩意儿？
3: 这不是大锦鲤吗？
0: 不是，经理，你听错了。我说，你是我的好经理，我要跟你敬个礼。
3: 你不辞职不干了吗？
0: 我来应聘来了。
3: 哦，回来应聘来了。
0: 对啊，
3: 那我可不敢用你啊啊！
0: 经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能不能是刚才大宝模仿的我呢？
3: 我瞎呀！大宝，大宝这都啥样？你啥样？我看不出来，我瞎呀！啊，哎，还有，我问你啊，

0: 你看你给我这强弄的啊，
1: 不是
0: 你写这两个汉语拼音啥意思？
1: 不是那个我猜啊，
0: 我猜
1: 不是那个，不对，我就要肯定，无耻不对，肯定不是肯定，不肯定龌龊不那不对，旺财旺对
0: 对说旺财，
1: 但是经理你别多想，我不是说你是狗啊，我是说那这个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忠诚，对忠诚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你就对公司这种看家护院，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业绩蒸蒸日上。
0: 对，是这意思。行，明白了。这样吧，回去写3000字检讨书，我就原谅你。
1: 别说3000字，3本书，每本都这么厚的中英文文言本，行不行？
0: 赶紧出去！
1: 谢谢经理啊，谢谢经理。
2: 欧阳啊，对不起，刚才是我鲁莽了。
1: 你别说了，我老后悔了，我没买以前的那串号码。
2: 主要是你现在这串号码，他也中奖了，特等奖。
1: 多少啊？
2: 800万，
1: 800万。

0: 呀，这么快写完了，挺用心的，拿来我看看吧。
1: 你咋没长点心？我是啥状态进来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工作我肯定不干了，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我看错了，没中800万。哎呀妈呀，
0: 咋拦住了呢？
1: 有人中了1000万，拦不住我。
2: 没中，
0: 中拦住了呢？
2: 不中了吗？
1: 不是，
2: 没中，
3: 中了，
2: 没中，
1: 这不中了吗？
0: 来，
1: 站好了，来，二位兄弟，能说句实话不？到底中没中啊？
4: 没中。
2: 我站起来，
5: 向前3步走，汇成一排。
0: 我算看明白了。不就买彩票吗？那就算彩票中了，至于这样吗？啊！年轻人，啊，做什么事儿要脚踏实地的，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这点事儿。你看这是啥？彩票，我也买，中不中无所谓。这买彩票就是给咱们生活当中来了一点小调剂嘛。他不是全部。
1: 哎呀，你彩票中奖了。
0: 别闹，
2: 经理，真中了。
0: 喂，董事长，我不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6: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

0: 寒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3: 盛夏，我们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2: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3: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2: 欢乐颂，
4: 送欢乐，
2: 时时

0: 永济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2: 你不冷吗？你啊，
3: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2: 惭愧惭愧。
4: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2: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4: 入乡随俗吗？
2: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2: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4: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2: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4: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2: 真的？哎
4: 呀，走
2: 走。
5: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4: 来
5: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
4: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

0: 怀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
1: 哎，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
2: 啊，我叫什么名啊？
0: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1: 李，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特别。

0: 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 好。
2: 哎，行，那就喝酒。哎
0: 呀，满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0: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0: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0: 对。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2: 我明白。
0: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喝个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
2: 这是
0: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0: 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1: 比喻呢？
2: 啥的啊？
0: 比喻？
2: 对，
0: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1: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1: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1: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1: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1: 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1: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1: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1: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1: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哦，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没
1: 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
2: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3: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2: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2: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2: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2: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2: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来，给我，给我，给我。嗯。
0: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电影业特约播出。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小常识是：汽车内有哪些东西咱不能放？
2: 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那汽车里面呢，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放的，要不然会有安全隐患哈。
3: 没错，就比如说哈，这打火机咱就不能放车里面，尤其是夏天哈，车内的温度高，打火机很容易爆炸，那就危险了。
2: 对，还有就是香水也不能随便放，有些香水啊是玻璃瓶做的，阳光一照呢，温度一高啊，也容易爆炸。
3: 此外呀，这碳酸饮料也是常见的问题，不宜存放在车内，因为高温呢会导致瓶内气体膨胀，从而可能引起瓶子的破裂。
2: 看来汽车里放东西啊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驾驶，快乐出行。
4: 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5: 你跪着干啥呢？
4: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5: 你整的没用的，起来。哎，
4: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5: 咋省的？
4: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5: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4: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5: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4: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5: 你说啥呢你？
4: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5: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4: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5: 跪。哎，
4: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5: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4: 你犯一下子呗。

0: 哎，爸，你干啥呢？
1: 啊，鞋带开了。
2: 啊，拿啥玩意儿？
0: 烙铁。
2: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0: 玩啊。
2: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
0: 啊，
2: 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
0: 啊。
3: 嗯，过来来来。
0: 啊，妈，
3: 今天不考试吗？
0: 嗯，
3: 考多少分？
0: 妈，你唠我吧。
3: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2: 哎呀，你过
3: 来，媳妇靠边，听不听见？
2: 媳妇，你生气了？
3: 我出来。
2: 媳妇，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哎呀，哎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3: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0: 66。
2: 这败家孩子，
3: 哎呀妈呀，
2: 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0: 不是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2: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3: 这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
0: 哎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2: 哎，还用你说了？
0: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2: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跟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3: 老公，你那不是没头发吗？
2: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3: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呦，
0: 300，
2: 再300，成功吗？
0: 成功。
2: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0: 有的过了。
2: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0: 收到，再见。
2: 惯你，
3: 儿子早点回来啊。
2: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3: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
2: 啊。
3: 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2: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我喷你！
3: 哎呀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2: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3: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2: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
3: 哎呀，我老公，你坐着。
2: 我激动了。
3: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2: 我饿死了。
3: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2: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下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0: 大哥，
2: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0: 给。
2: 哎呀，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0: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2: 家规变了，
0: 赶紧把袜子脱了。
2: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辣挺好的，
0: 挺好。
2: 你俩上回有事吗？
0: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2: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就当着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3: 哎，来了，老公。
2: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
3: 哎呀，兄弟来了。
0: 你好，嫂子。
3: 兄弟坐呀。
2: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3: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2: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
3: 对，跟嫂子说。
2: 说。
4: 那我真说了啊。
2: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4: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2: 喜事儿。
3: 对呀。
2: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3: 啊，对，你等一下啊。

0: 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1: 哥这是太多了，这个
2: 继续。
1: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0: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1: 谢谢嫂子。啊，
2: 继续。
1: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2: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再见哥。
1: 谢谢嫂子。
2: 谢谢哥。
0: 别走了，
2: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0: 啊。没事过来啊。
2: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0: 老公你又跪下了。老公你咋又跪？
2: 老公老有白眼儿。
3: 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跪的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2: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0: 啊，鞋带开了。呀，呀，
2: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0: 不是，兄
2: 弟要生气呀，跪下。还生气呀，跪。
3: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2: 我弟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0: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2: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0: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2: 你8年前的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2: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0: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2: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2: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0: 你且靠边，我跟兄弟说，他张慧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2: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0: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2: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0: 没有
2: 死期，
0: 在家呢。
2: 没，
0: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3: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2: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3: 谢谢嫂子。
2: 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2: 有面吗？
3: 有面了。
2: 奇迹不？
3: 奇迹了。
2: 回去吧。
3: 不回去，不回去。
2: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多。
3: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2: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3: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0: 兄弟，
3: 嫂子，哎，哎呀，嫂子，
2: 媳妇儿，
0: 兄弟，
3: 谢谢嫂子。
0: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2: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0: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个30万啊。
3: 好。
0: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我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3: 嫂子，谢谢嫂子。
2: 他妈，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3: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2: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3: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2: 你跟谁俩吵吵
3: 呢？我生气了。
2: 你生气了？
3: 对呀、啊。
2: 你生气了？
3: 生气了。
2: 哎，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了。
3: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呀呼！
2: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0: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2: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
4: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

0: 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长滨海路，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2: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2: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反诈宣传走进羽毛球联赛，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基地洛浦长春。5月16号，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在长春陈金羽毛球俱乐部火热挥拍开赛。作为吉林省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联赛由吉林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主办，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倾力支持协办。赛事将从5月持续至8月，覆盖全省9个地区，举办15站分站赛，预计参赛人数突破1万人，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全民羽毛球品牌赛事。
1: 从2025年，我们赛事的积分制体系逐渐完成，赛事的专业化、品牌化程度达到了新高，也真正实现了覆盖广、参与度高的品牌赛事。
0: 本届联赛，吉林省体彩中心全程深度参与赛事保障，携手长春陈金羽毛球俱乐部正式设立安心购彩守护基地，将反诈宣传融入运动场景，实现常态化科普宣传，在热血竞技中为群众筑牢反诈安全防线。赛事现场，吉林体彩精心打造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专属区域，设置与你一起乐透相伴互动区、彩票公益金展示区、反诈普法宣传区、体彩产品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让运动爱好者在观赛竞技之余轻松学习反诈知识。此次创新举措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体育赛事的公益内涵与社会功能，更成功探索出运动加反诈加公益的体彩宣传新模式，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安全购彩、责任彩票理念深度融合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全新实践。

0: 体彩，乐善人生。
1: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让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体育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2: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1: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2: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1: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3: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0: 96年，我在这个做租船生意，当时就看到有人去伤害这些鸟，就是劝一劝。我没想到这么一劝，劝二三十年。
1: 有一年这岛上啊，一月中的也要有死亡的，他们是因为缺食，就拿了点粮。
0: 这么一喂，就一发不可收拾，这鸟就越多。刚来的时候吧，这块就3两只野鸭，发展到现在7000多只，种类大约有20来种。
2: 越冬候鸟大部分都上温暖的地方，但它奇迹般的短季节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鸟感知到了人们对它的爱护和关心。
0: 我家2019年在这块建一个湿地公园，给水鸟和人创造好环境，
2: 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生态景观、环境教育的一个基地。最近这几年呢，这变化实在太大了，这就是一幅画，人生存在画中，人愿意去的地方，鸟也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两个都占了，所以说这是个好地方。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吉林东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西部、辽源、吉林西部和北部、通化北部、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7号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风暴天气。28号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延边东部有小阵雨，建议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尽快完成水稻移栽。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6摄氏度。

0: 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13到24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四平阴12到27度，辽源阴转小雨13到28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延吉小雨15到22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汪清阴转小雨10到23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大安阴12到24度，龙井小雨14到23度，敦化阴转中雨12到22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1: 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

0: 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1: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3: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1: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4: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籽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1: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2: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5: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晋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 胡玉婷指出，

0: 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言，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

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

0: 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1: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5月2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截至5月2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今天，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15.5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面向15.5，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50,000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15.5时期，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10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整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至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着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0: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
2: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0: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珊瑚、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落幕。吉林展区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产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
3: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脉、集韵、集品、集物、集智五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4: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5: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笛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3: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1: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3: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

0: 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1: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0: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四天四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1: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2: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
3: 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8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一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4: 这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5: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观赏吉林的夏日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纽可兰
3: 多纽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
2: 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
1: 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
2: 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4: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5: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6: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5: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6: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5: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7: 你还活着？
8: 你回来了。
5: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9: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抢轰东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

0: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

0: 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夏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4: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

0: 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回。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

0: 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甄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1: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0: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徐熙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姓名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福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1: 好，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冯徐奇支持我们，
2: 是现场传回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3: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0: 恭喜校长！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旭奇心机太重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4: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可是这
3: 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0: 必须查明原因。
4: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徐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不行，太危险了。冯徐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0: 冯朝要杀他。
3: 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恰恰相反，我认为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徐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4: 我们，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徐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
0: 如果那个时候冯徐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现在冯徐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5: 师部议事，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徐奇。
0: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 我忘了，
3: 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旭启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学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爹地，
1: 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0: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1: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2: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对，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3: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好，
4: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5: 哎，还可以，还可以，
6: 不错，不错。
4: 今天吃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
5: 多少？
7: 2毛钱一碗，一共6毛。
5: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
7: 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破我们走啊？啊！
5: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嗯，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2天，过2天我一定叫上。过2天。
7: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5: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7: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5: 哎，别！

0: 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2: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1: 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他有枪，走。
2: 谢谢。
1: 饿了，拿馄饨些吧。
2: 好，我给你加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首，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
1: 不容易啊，
2: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

0: 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1: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0: 顾盼出什么事儿？
1: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0: 他让你来找我的？
1: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0: 需要我做什么？

0: 车。
1: 不怕。
2: 这就是你的办法。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
2: 谢谢你。
3: 来，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4: 哎呦，这些装备好啊！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3: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我们要分散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大帅，
1: 大帅，放心，苏梅和舒浩尔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这风徐奇异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冯桥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
3: 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4: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3: 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4: 不是我。

0: 我们两个都是被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方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

0: 你带孩子先上车吧。
1: 好，
2: 再见。
3: 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1: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3: 哎，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2: 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1: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素梅不会放过她的。
3: 东北是我的地盘，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两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2: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谢谢冯大帅。
3: 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着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2: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3: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他才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
2: 刘禅，李明章，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
1: 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
0: 又欠你一次人情。
1: 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0: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
2: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

0: 我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1: 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
0: 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烟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到了，
1: 等一下。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通知会有大作用啊。
0: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放着
1: 啊。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2: 哦，好。
4: 阿里怎么样？
5: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万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4: 做掉他。

0: 条道上的。
1: 你不该活着。
0: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
1: 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0: 这么多血量，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1: 是啊，
0: 这不一定外有人有残疾吗？你说谁跟他有过不去？
2: 就是这么针对他，
1: 见过
2: 的，
1: 见过
2: 的，
1: 路过来我们这儿。

0: 进去说吧。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打挺。 咳喘、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3: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4: 还在查。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闭嘴！他闹着要回娘家，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1: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

0: 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不清楚。我猜啊，是蒲松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风潮可学得更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2: 军长，
1: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
3: 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4: 我来解决。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箱了。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
3: 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秦先生要的东西，冯西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
0: 是，给你要的资料。谢了。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
2: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
5: 我查清楚了，告诉你。吃点东西。都是我的错。陈柔，
6: 我去接他回来。
5: 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 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
6: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5: 是，没错。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6: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不怕，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莫世奇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
0: 他是我打开莫世奇秘密的钥匙。
1: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吗？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1: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0: 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1: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0: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2: 你说，
0: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
3: 您好，这些钥匙中的钱吗？
4: 就我要存一点，
5: 就存这儿。
6: 好，
5: 哎，好。
7: 你这个账户，这个给你，
8: 我有钱呢，啊，这个给你。

0: 你先填上。
1: 好，改一下。
2: 这样吧，
0: 好，是这样。
2: 对，可以了。
0: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2: 你好。
3: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0: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3: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0: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3: 怎么？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3: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
2: 那好吧，
0: 这边请。
3: 走。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取钱。
3: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就得放银行。
2: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3: 小点声。
0: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3: 开啊，当然开了。
2: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3: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3: 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0: 小何，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2: 您看一下旁边的。
3: 可以啊。
0: 高门蛋糕，
4: 来我看一下。
0: 经理，
2: 好先生，
4: 这盒女士，
0: 二位，这边请。
3: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树木，
4: 来，挺好，给我。
5: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2: 就凭他能查到莫氏企业的账目吗？
0: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5: 我相信你。
4: 不是很了解，
6: 就这些。
0: 行，
6: 填一下这个单。
4: 对
6: 啊，
4: 好，
6: 来，
5: 填
6: 完再过来。
5: 慢
0: 点。哦。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3: 好的，好的，那小安东啊。
2: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0: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二十了。
3: 哦，二十了，不小了。啊，小安东啊。
4: 就这样。
3: 小赤佬，便宜你。
0: 哎，经理。
2: 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5: 你别小看他，他从十五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2: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5: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7: 报告，
8: 进来。
7: 校长，您找我。
8: 夏安呢？
7: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8: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7: 学生不知。
8: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六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7: 您知道了。
8: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7: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2: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0: 不好意思，
3: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0: 好的，何主任。
2: 怎么回事啊？
0: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台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这边请。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
4: 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5: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几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
4: 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2: 这么说来，
0: 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4: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0: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4: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 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们去找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恩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
0: 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
1: 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蜂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蜂巢。
1: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声东击西了。
1: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2: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1: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恩。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告诉我，是谁？
1: 夏恩。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恩，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0: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
1: 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恩，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1: 夏恩，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0: 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0: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我劝你讲，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我来告诉你真相。
2: 你闹够没有？
0: 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普通有什么区别？
2: 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0: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1: 谢谢啊。
0: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他不安着的候诊，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我妹妹。这个我知道。
1: 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
0: 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顾盼。
1: 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有的时候，
0: 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哼，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
2: 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你跟踪我？校长说了。
3: 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2: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蒲从？
3: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2: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3: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0: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1: 你猜到了。

0: 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儿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

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9: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10: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11: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10: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11: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10: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12: 你还活着？
13: 你回来了。
10: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五月的风漫过北国春城，风驰电掣的奔跑者和静水流深的阅读者再次相遇。阅读的微光点亮这座城市，我们循着文字的邀约，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书香之约。以书为镜，映万象清欢；以纸为舟，载墨香千里；以书为媒，汇聚全国文脉，共赴一场人文温度与时代科技感的文化盛宴。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大家好，我是陆瑶。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那听说啊，这次的书博会呢是集结了300多家国内知名的出版商。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选购好书，也请到了我的同事燕玲。
2: 你好，陆瑶。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带大家看好书。那也想问一下啊，今天你来这儿，你想选购什么方面的书籍？
2: 如果我选的话，我大概会选两类，一是呢历史类的，二是文学类的，我比较感兴趣。你呢？
1: 如果是我的话呢，那可能我也会选历史类的，因为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另外呢，就是文学类还有自然科学类。哦，
2: 咱俩还有一点像兴趣爱好。
1: 行，那我们现在就分头出发。
2: OK，
1: 好吧，
2: 走
1: 走。

0: 届书博会的展出面积啊，达到了30000平方米，也吸引了全国超过300家的参展商前来参展。那整个现场呢，有5大主题展馆，那可以说啊，从精品的出版物到文创产品是应有尽有。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1号馆，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展位呢，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携带着旗下的一些出版社的精品的出版物前来参展，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中华书局等等。啊，那也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带来了哪些好书？
1: 有刘震云老师的最新的书《闲的玩笑》，闲的玩笑，这个是一个长篇小说，是最新的，最新的。
0: 它的这个封皮也做得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跟它的这个书的内容很有关系。世界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个书也是我们会场的一个爆品，卖得非常好。这次呢，我们还有邱华栋老师的《敦煌变》，李秋文老师的《猛虎下山》，以及我们的获得最美图书的毕淑敏老师的《昆仑约定》。
0: 这边是中华书局，那这一套啊，可以说非常经典了。我有其中的几本。
1: 哦，这套书是经典中的经典，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的现在累计出版到今年发行172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它为什么优秀它好呢？它是全本全著全译丛书，而且它的内容校对，包括它的出版
0: 非常
1: 好。这套书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成年人呢，包括中高学生都喜欢买这套书，也是每次我们第3届书博会里面4次卖最好的图书。
2: 很多人都觉得啊，现在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谁还会看纸质书呢？那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份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共出版发行图书108亿册。其实想在海量的图书里找到自己心仪的图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我们本次书博会呢，推出了精品出版物最美图书展区，很多呢都是获奖图书。在这儿啊，我也找到了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2号馆。2号馆啊，不仅有丰富多彩的出版物，还有很多文创小摊儿、旧书摊儿，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刚刚呢，我看到了一套我特别感兴趣的书，就是这套《中国东北观赏植物资源图志》。那这套书呢，是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一共是有9册。我刚刚也搜了一下，这套书的作者啊，周瑶老师是用了35年的时间，踏足了东北大地啊，系统性的整理了东北地区的植物。我对于植物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植物啊和建筑啊历史一样，都是能够反映一个地方的特色和气质。那刚刚呢，打开这本书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不仅有文字的说明，然后还有丰富多彩的图片。所以说呢，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买一套回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呢来到了全国城市社出版区，这里是古吴轩出版社的展台。我们看到除了精品图书呢，这里还打造了一个极具江南水乡韵味的陈设。您好，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3: 对，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样的陈设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大家好，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苏州具有非常鲜明民族特色的明堂蛋的一个装置，它是明末清初那和大户人家聚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戏班子请到家里来演出。那因为戏班子它需要很多的演奏的乐器啊，包括一些演职人员的化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诞生了这个明堂蛋这么一个装置。
2: 那这一次还给我们长春的书友们带来了哪些精美的图书呢？
3: 这次主要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江苏的一些苏州文化，比如说我们苏州园林啊，包括一些我们苏州的历史特产，然后我们有小吃，有吴歌，有昆曲之类的一些非遗作品。当然呢，这次我们力推的是我们这本新书《江南行》。哦，
2: 哇，好别致啊！这真的是书都带着这个江南的风格哈。
3: 对，因为我们把原先的单一苏州文化，我们在今年做了一个调整和升级，从原先的只有苏州古城，我们升级到了我们整个江南文化圈，从南京一直往南，设计了扬州啊、杭州，包括我们安徽的宣城，这么一个古代的一个江南整体的江南省的一个文化概念。
2: 其实呢，我们长春和苏州啊是友好城市，每到春日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东北游客去到苏州畅游江南。那我想啊，到时候我们手里拿着这样一个绘本，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
3: 也欢迎大家来到苏州，能够实地的体验我们江南的文化。
2: 欢迎大家。
0: 那我看到呢，这次你们还带来一本现在特别红的书啊。
4: 对对对。

0: 对，这个是我们这次展会，就不仅仅是我们家，这次展会也是一个很重量级的这个图书，是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这个书呢，它是咱们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的一个纸上延伸，也就是说您在这个整个展馆所看到的所有的展品啊和资料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书中看到，可以说是一个纸上博物馆。
1: 里面它既有史料记载，然后同时还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图片。
2: 对对，
1: 这种平常要是看别的书呢，其实还不太好在一本书里能够把它看明白。
0: 这本书首先它是填补了我们吉林省内系统讲述近现代史的典籍的空白啊，在此之前是没有这样系统性讲述的。然后这本书中呢，收录了1200余幅历史图片，1000余幅实物的史料，然后其中500个文物的照片呢，是首次在出版物中登载的。
1: 可以说打开这本书就是
0: 走进了吉林300年的这个风云激荡，
1: 沿着它的足迹能够读懂这段历史，
0: 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的这个血性与荣光。我们也是希望这套书能激励我们现代的人，一代代的把这个黑土地的传奇延续下去。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在书博会呢，不仅有新书发售，还有二手书展售。我现在的这个展位呢，就是我们长春一家非常知名的二手书店樊墨的展位。王老师您好。我看到我们的展位好多人啊，大家都被你这些藏书吸引。
4: 对，
3: 这些书真的很有年头，你看像这个比我大9岁。
4: 都比你大，我感觉
3: 都比我大。哪一本书会年龄最大一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天我带了的吧，普通书居多，都以老画报啊、老本子啊，还有一些小人书。小人书估计咱们这个年代都没看过了。
3: 没看过。
4: 像这个拓片就很老了，这就民国的这种老拓片。
3: 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将近100年的拓片是什么样的。哇，这个我可不敢碰啊。
4: 没事。
3: 轻一点。好，
4: 我们呢其实这次拿出来不主要是为了卖，更多是让大家看一看这种老东西，
3: 感受一下哈。
4: 对，感受一下文化的这个传承的力量。
3: 旧书蕴藏着岁月肌理，新书涌动着时代脉搏。那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我觉得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温度与力量。
5: 我们延边人民出版社今年成立75周年，我们主要是以出版朝鲜文图书和期刊为主。那我们今年带来的不仅是有我们重磅的朝鲜文图书作品，同时呢，我们还带来了2部汉文著作。这本《峥嵘岁月愁》是我们去年的一个主题图书。那今年我们推出的一个主题图书呢，是《郑绿城年谱》。那提到《郑绿城年谱》，可能很多人对郑绿城这个人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一段旋律，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了。向前，向前，向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么它的作者就是郑绿城。那么，郑绿城他被誉为军歌之父。这本书呢，主要就是介绍了郑绿城从1914年一直到1976年整个的生命历程。那我们这本出书里边用了很多丰富详实的史料，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历史照片。希望我们更多的读者关注《郑绿城年谱》，把我们的爱国之志、报国之情融入时代奋进之中。
6: 从哪儿过来的？
7: 松原。
6: 松原。就是特意来买书
7: 啊。那特意过来逛一逛。
6: 你平时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7: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历史类的，或者是人文也可以。我也推荐我朋友过来来逛一逛。
6: 也带孩子是不是想培养这孩子这个阅读这个习惯？
8: 对对对，他喜欢看这个老的书，买的都是老的书。他喜欢看历史书，看。买的都是这样的，
9: 这个挺经典吧，一直没看过，我觉得这回有机会买一本。
10: 我才看到了2本，我本来这本是想要买的，然后这个是刚才这个姐姐推荐我买的，说这个是文艺复兴的，讲的一些艺术家。
1: 那这次的书博会呢，除了主会场之外啊，还在全省各地有30个特色分会场。那现场呢有特色的访谈，还有研学活动等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有多位啊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国内知名作家都在现场和大家都有交流互动。
11: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2: 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助力书香吉林建设第三届书博会在全省先后举办文学春天盛典、名家进校园阅读分享等活动。著名作家苏童、葛飞、范小青走进图

0: 书馆、学校与春城读者分享文学创作，探讨文学如何扎根时代，淬炼经典。
1: 哎，来看看咱们都淘了哪些书，看看你的。
2: 先看我的，我选了两本。哎，巧的是两本都是红色的包装哦。然后第一本呢是叫《热血东北抗联》，
1: 我家有这套书，
2: 有这套书，刚刚获奖的一本书。嗯，然后它是长篇纪实文学，就是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历史类的多一点，尤其是我们在东北嘛，
1: 讲的是东北抗联的故事。
2: 对啊，这本书呢是我选的跟历史有关的，我个人的爱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
1: 余华老师。
2: 余华老师的书，看看你的书吧。
1: 我选了这几本啊，一个是《简明吉林历史》，这本书，现在还没有打开嘛。然后，但是我想啊，这个书，吉林历史很难写。然后你要是想把这个历史给吃透，然后要把它还写得很简约，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嘛。然后，所以这本书我很感兴趣。就怎么能够把吉林漫长的历史有那么多的文化故事浓缩在这一本书里？我很想看一看
2: 干货啊，
1: 所以今天买了这一本。然后这个是来自吉林人民出版社。还有我觉得这本特别有意思，恐龙百科全书。
2: 我说你的兴趣爱好就很
1: 非常广泛啊，涉猎非常广泛。你不觉得有的时候那个远古的故事也特别迷人？然后虽然有的时候那个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可能在那种想象中，你看史前那些庞然大物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2: 了解了解行，据说科学家马上就要把猛犸象给复活了。
1: 是吗？是吗？
2: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 其实这儿挺大的，我们刚刚只是逛了一小部分，咱们继续去逛一逛。好吧，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五天会期，先后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30余场，出版物展销板块累计交易额约2.37亿元马洋，发放惠民补贴650万元，文化产业板块展场及线上交易额超过500万元，文化产业招商项目签约额约3.4亿元。
1: 从来不是一场孤独的旅程，一个人读书是一次精神的跋涉，而一座城读书就成了一座城的文明底色。
2: 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与书为友，与阅读同行，在文字当中找到另一个自己，在书香当中遇见更璀璨温暖的未来。
1: 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带着从书本中汲取的力量，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有请主持人陆遥。
1: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遥，欢迎大家。首先欢迎情感修复团队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于国红老师，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老师，欢迎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陆亚兰陆大姐，欢迎资深律师袁丽老师。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刘建玲，他说他最近弄丢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那到底发生了

0: 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娟儿，咱们死活就在一达达里。
2: 他就是今天的委托人，名叫刘建林，今年31岁，来自山西省吕梁市。他弄丢的人到底是谁呢？
3: 是啊，跟我在一块9年呢，未婚妻。
2: 九年的恋爱长跑是什么让他们止步于婚姻殿堂？
3: 一直承诺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婚礼，这么多年了一直耽搁就没有完成。
4: 对不起这两个孩子。
2: 亏欠的背后潜藏着多少真诚与谎言？
3: 我们当地的话，就是他们同龄的这个女孩子都成，孩子往往也6、7岁都大了，
4: 找这么办法吧。
2: 情感修复团队千里寻人，最终能否揭开未婚妻消失之谜？
5: 哎呦，这怎么上去啊？从哪儿上去啊？您是巨侠吗？
6: 你愿不愿意再相信他一次，给他一次机会？
7: 遇到你，你会相信他吗？不会再相信。
2: 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好久不见之，请你嫁给我，马上播出。
0: 未婚妻是说之前已经有谈婚论嫁的打算了？
3: 对，在一起9年了，然后一直承诺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婚礼，这么多年了一直耽搁就没有完成。
0: 本来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3: 去年前年都打算过，然后都没有办。今年刚开始的话，前半年有想过定在6月份的时候，然后6月份就是我家里面我三妈又去世了，这一拖吧又拖到10月份，
8: 这我二爸这就说脑出血了，没想到2个月之后他还是去世了。
0: 你们那边是有这样的风俗吗？比方说如果家里有亲戚生病或者是去世就不可以结婚吗？
3: 应该也有吧。
2: 刘建林弄丢的这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名叫白俊霞，今年26岁，两人相识于9年前，并在一起走过了9年的风雨。2020年两人本打算结婚，可因为刘建林家两位近亲属离世，婚事只能一拖再拖。然而亲人的离世将婚期延后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白俊霞会在9年恋爱长跑都走过的时候选择离开呢？
0: 那最后他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开的你啊？
3: 就这么多年了，可能是我没有给他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吧，还是咋回事呢？就是最主要的我感觉还是就是每年都有承诺，但是每年下来还没有给他。
0: 所以他跟你分开是很突然的吗？
3: 也没说啥，也没吵没闹，反正就是说他回娘家了，就走了差不多2个月，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
0: 你们之前是已经住在一起了是吧？
3: 从那个2014年开始我们就在一块儿了。
0: 那你们有明确的说过分手这样子的话吗？就是在他走之后。
3: 没有。
0: 没有。也没有。
3: 没有。
2: 按刘建林的讲述，白俊霞在离开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他不明白白俊霞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但在白俊霞离开后，刘建林也只是打了几通电话，并没有主动去找他。从刘建林的做法来看，他似乎并不是特别在乎这段感情。
3: 我只是把他当作一种这种亲妹妹来看待。
0: 不对呀，得仔细跟我们讲一下，妹妹和未婚妻，妹妹和爱人这种是不一样的，你对她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3: 刚开始吧，就我们家里面兄弟3个，也没有个女孩子，就感觉她特别亲，就像妹妹一样的。然后小不懂嘛，不懂事，然后当她那个长大的时候还就是一直对我那个不离不弃这样的那个追求，所以然后还经历了很多事儿吧。慢慢的就感觉喜欢上了对方，在一起了。
2: 刘建林说他跟白俊霞之间就像亲人一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但也细水长流，

0: 白俊霞也不是一个任性冲动的女孩，她不明白白俊霞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你刚刚说这个俊霞是26岁吗？
2: 对，
1: 26岁在你们当地一般是什么样的状态？
2: 就是属于大龄剩男了吧，剩女了，就跟我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就是除非家庭条件特别好，家里面有钱，要不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基本是找不到对象了。
3: 就是说你这个人要不是家庭里面不好，要不就你这小伙子不行啊，肯定有啥毛病，要不是就是给了你你也眼活不了媳妇儿，人家都不会同意给你。
1: 就是周围像你们这样子年龄的基本上都结婚有小孩了是吧？
2: 就25、26岁的时候就只有几个孩子了吧。
1: 可能是觉得迟迟不结婚，没有付出行动，然后让女孩子那边感觉到了压力。
4: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就觉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这么推，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你是不是觉得有更好的人等着你呢？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想法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女孩实在是太爱你了，这要我的话我早就走了，不可能跟你等9年。
5: 你看你口头上说结婚吧，行动上却按兵不动，说结婚不结婚那等于耍流氓啊。另外建议你坦诚地告诉我，在你的女孩离你而去之前，你们是不是住在一起的？
2: 对，是啊，在一起、
5: 两个人也就是说是住在一起的，对吧？我很反感，也要提醒我们有一些女孩情投意合了，没有结婚之前就同居在一起，就住在一起，这会导致有的男人新鲜感过了，麻木了，这一个婚姻就远远无期了，这些可能都是原因呐。你知道女人的心是易碎品啊，而且女性是有第六感的，她能这么决绝地离他而去，肯定已经失望伤心到底了。
6: 建林，从你身上我也是个山西人啊，对，但是我从情感来讲我还是很支持你来寻找一下俊霞的，因为毕竟你们有9年的感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情基础，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你的一个，我们用法律术语叫毁约，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有魄力的男子汉该做的事情。
1: 其实万般的借口都是因为内心里也没有特别重视，所以没有真正的把结婚这件事提上日程。
2: 特别珍惜这段感情，因为我们家也兄弟三个，没有女孩子嘛，我爸妈也特别疼她，就把她都当作女儿一样的去看待。
1: 那现在你们的状态呢，既没有在一起也没有说分手，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女孩那边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之前呢我们也试图去联系了一下她，想要听听她的心里话。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7: 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接受到刘建林的委托之后，我马上出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他的老家。刘建林和我们说，他的家里与白俊霞的家里相隔只有1公里，但是现在两个人的心相隔却很远很远。为什么在一起9年时间的恋人现在的关系会到如此地步呢？事实真的如刘建林所言吗？我们马上出发找到白俊霞了解一下。老白家，
8: 老白家，
7: 对，那家人姓白，女儿叫白俊霞。
8: 那个雪山去了，在那个雪山去了。
7: 最上面，这怎么上去啊？从哪儿上去啊？
8: 从这是俺的爷学校吧。
7: 啊，您帮我，您领我过去是吗？哦，再绕一圈。哎，
8: 大爷，地方很大。
7: 哎，您好。
8: 俊霞。
7: 哦，这位是哈。你好，您是俊霞吗？哦，你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可以吗？我们能进来吗？
9: 我们可以进。
7: 俊霞，我们呢是受到了你的男朋友刘建林的委托，他说你们两个人现在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9: 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都9年了，这2年他

0: 每次都提结婚，一直都没有结。
1: 没做到是吧？他一共提起过几次啊？
0: 好多次了，3年前他就提起过结婚，到现在都一直没有结。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就一直拖，他就一直说他忙没时间，我也就等，1年等，2年还等，再到今年，说今年6月份结婚还没结。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相信他。
1: 这3年一直都是这一个理由吗？
0: 因为他那个今年他家是去世2个亲人，然后他说再让继续等，然后我就不相信，一天想我还是离开。
1: 那他有没有说婚期推迟到什么时候呢？有和你说过吗？
0: 他说今年先不结，再也没说。
1: 那你心里面是很想结婚吗？
0: 对，因为在我们这儿已经，我这个年龄也算太大，然后我跟他在一起也都9年了，回来村里面人家都，我在一起9年都没有结婚。
1: 那你家里人现在着急吗？
0: 着急，在那个我跟他之前，家里面人都给我介绍过，然后我就一直没同意，就坚定跟他。
1: 这次要他承诺一个婚期，你愿不愿意再相信他一次，给他一次机会？
0: 我愿意再相信他。遇到你也会相信他，都一起9年了，都每次说起来都没结，不会再相信。
2: 接下来请建林和我一起来到舞台中央。看到俊霞的这种状态还有他说的那些话，你是怎么想的？
3: 特别难受吧，就是感觉自己这个 特没用，希望就是不知道咋说了。
2: 那假如今天他能来呢？
3: 他能来的话，我一定要向他表白，给他一个这个求婚仪式。
2: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能不能来到现场。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

0: 你好，你好，静霞，这边请坐吧，请坐吧。
1: 未婚妻的出现让刘建林很激动，可白俊霞却很冷漠。到底在这段感情中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事情真如刘建林所说，只是因为婚期延迟，白俊霞就不告而别了吗？还是在他的心里有其他的事情呢？
0: 今天来到这儿感觉怎么样？
2: 心里非常的纠结。
0: 心里非常的纠结是吧？
2: 是，有点激动。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你的心情。所以你曾经也想过不来？
2: 是，就是在一起9年一直都也没有结婚，然后我就感觉不想再见到他，
0: 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2: 是。
0: 那最终为什么来了呢？
2: 最终想着就是在一起9年了，反正也一直放不下这段感情吧。当初也是我一直追着他，很喜欢他的。哦，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你心里仍然放不下他的。
2: 是的。
1: 白俊霞说，提起9年的感情，就是一个字，追。从起初他表白在先，再到一起后对刘建林的百般迁就。

0: 这段感情让他心力憔悴。
1: 也是你先跟他表白的吗？
2: 是。
1: 当时看上他什么了呢？
2: 看上他那个人为人挺好，在我们村里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
1: 哪些方面是为人挺好？
2: 就是村里面干些活了啥的，别人一叫他就帮忙干，村里面人都夸他
1: 热心肠。
3: 可能吃苦，他那个人人家让干点啥他都帮忙干，所以村里面人都说他那个小伙就很不错。
1: 就一见钟情了。
2: 是啊。
1: 那当时也是你主动先跟他表白的？
2: 是。
1: 是怎么跟他说的？
2: 当时第一次跟他表白的时候他没有接受。
1: 哦，没有接受。
2: 是。
1: 是这样吗？
4: 第一次，然后当时我们还小，然后我们家里面我们兄弟三个条件特别不好，我爸我妈都有病，然后他也小，我就以为他那个是开玩笑呢，因为但是他们家兄妹两个条件特别好，在我们县里面她是属于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像他们家提亲的人特别多。我就没敢想这个事儿。
2: 后来又有一次他第一次没答应。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又跟他提起过。我说我喜欢你，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答应了。
1: 那就算答应了就算是正式恋爱了是吧？
2: 是。
0: 在白俊霞猛烈的追求下，刘建林接受了这份感情。可他当初之所以会拒绝，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份自卑。
4: 家里面我们家从小吧，就是我们家以那个种地为生，然后我爸天生有些残疾，然后2014年的时候又患了那个冠心病，我妈也从小那个就有病嘛，一直靠吃药为生。我们家兄弟三个一眼摇动，然后特别贫困嘛，就是在全我们那个乡镇也属于那个贫困户。所以当初他跟我提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心里面乐开花了，但是感觉就是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家里面肯定不会同意，肯定会反对的。所以他第一次提出的时候我就一直这个反对，然后还劝说他，就说就当个这个妹妹就挺好。对。
1: 那第二次为什么又同意了呢？
4: 第一年他在那个太原读技校毕业了，然后第二年过去我在陕西神木一个酒店做保安，他那个不念书了，过去陕西的时候我给他找了一个工作，也在酒店那个做收银员。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特别不容易吧。可以说是当时我们那段我保安的工资一个月挣1200，他一个月挣1800块钱，特别我们那个我挣的钱当时那个都补贴家用了，都没钱。就是他特别喜欢一个手机，当时那的话手机还没手机嘛，特别贵，我给他那个出去串了，我给他买了一个800块钱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当时那个他特别高兴嘛，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路上那个特别高兴，然后他跟我说了好多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特别喜欢我，不管以后我们家里面怎么样，就是我们过得怎么样，他就是死活就要跟我在一块儿。对，然后我就把这个事答应下来了。
0: 刘建林虽然自卑，但是两人彼此喜欢，还是决定在一起厮守终生。可两人刚刚初尝爱情的滋味，就听到了白俊霞父母反对的声音。
3: 我爸妈知道之后就不同意，然后就把我手机都给拿走，不让我们两个联系。然后再趁我爸妈那天他们两个不知道干啥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就又出去找他去了。当时去了之后托我舅跟我

0: 舅妈去走读嘛，强行把我又拉回家来。
1: 那爸妈有没有很生气呀？
0: 当时我也没带手机，去了也刚开始也没联系到我。嗯，他们也知道我肯定是去找他，然后就没联系到我。哦，
1: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吧？
2: 嗯
1: 嗯，那当时他跟你失联了十几天。

0: 吧，就是，因为两个人一起在好几年了，你这个除了上班还是生活，一直都在一块儿，一下子感觉少了个人，就感觉天塌下来似的，特别难过。然后我也有回去家里面跟他爸妈说过，但是当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爸妈都不让我见他，然后我给他家递的那个礼品，买的那个露露啊，买一哈盐啥的，他爸妈都不让我进门，然后都给丢出去了。
1: 我爸妈那时候不是不同意，他家又穷又那个三个男孩，说死活反正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2: 也就是说这十几天你是去找过他的？
0: 对，然后但是还是没见着，然后又回来了。
1: 后面我又走一次。
3: 为了能和刘建林在一起，白巨侠两次从家里逃了出来，而在第二次出逃后，他告诉家里在外面打工，而实际上是和刘建林在一起。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快他的父母就知道他不仅和刘建林在一起，两人还过上了同居的生活。
2: 你从家里跑出来吗？你家里人有没有问你？
1: 问过，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一起，我说不是。说不是为啥不回来过年，我说我在上班回不去。当时他们也就相信了吧，应该。后面又听别人说见到我俩在一起，然后我爸妈就打电话，然后就说你不是说你上班吗，然后怎么跟他在一起了？又我就告诉他们我俩还在一起，然后后面又一段时间我爸妈就没联系我。
2: 所以是生气了。
1: 是
0: 因为那个我爸也得了病，我们家积蓄都花光了，还外面欠了很多的外债。过年的时候这个酒店这个员工都是三天的那个3倍工资嘛，不回家的，然后我就为了挣那三天的那个3倍工资不回家，没想到那个大年30晚上的时候，就是酒店外面嘛，就特别冷。我在外面那个做保安，他那个也不回那个，我们两个租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回家里面去，就陪着我在那个酒店外面待了一晚上。对，
2: 那应该很冷吧？
0: 对，零下差不多二十大几度，大晚上30度，特别冷。
2: 零下20-30度，然后他就一直在你当保安的那个地方陪着你。
0: 对，他院子里面嘛，酒店外边一直站着，他也在外面那个。
2: 他也不能到你工作的地方来，他就站在外面陪等你。
0: 对。
2: 哎呀，然后呢？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就感觉这个虽然是这个，不是说这个家庭挺好，我也没有说有多少文化才。但我感觉，但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
2: 找到了一个真心对你的人。所以这么一来呢，所有的压力其实都是在了俊霞的身上，所以可以想见俊霞那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面对家里这样的巨大的压力，然后也面对对父母的这种愧疚。
4: 两位今天刚才的讲述改变了我的一个观念，我以前总认为女追男是不好的一种方式，我非常反对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认为这样男生会不懂得珍惜，女生会出于被动。但是我突然发现，其实他们两个人他们的恋爱经历很不容易，但是很纯粹，其实很华美。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兑现自己的诺言，甚至 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找借口找理由

0: 一次次的不愿意走进婚姻的殿堂。我的解读，建林他此刻自己都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他可能太爱这个女生了，他想给她最好，他认为现在自己的条件方方面面还做不到给你最好。
1: 我觉得俊霞，你这次走不是不对，这次走的是对，走了然后呢，我们建林才能知道我有多珍惜你，你在他的心目中有多重要。但是俊霞，这么多年你受的苦，我觉得没白受。
2: 建林，其实像俊霞这样的好女孩，用咱们山西的话讲，这样的好女孩，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这个你一定要珍惜啊，你现在已经被俊霞拽进了幸福之门，你的两脚都已经拽进去了，你怎么还在门里门外的徘徊呢？我们往期也有很多嘉宾，他们很多各方面的身体条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条件还不如你，但是他们却是那样的勇敢，那么的敢于追求幸福，而你现在怎么这么的懦弱呢？
3: 听完情感修复团队专家的建议，刘建林也表示，自己这些年不管是感情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已经很努力了，可是白俊霞家还是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实现的要求。
4: 他家有点那个不太同意，就是可能是就想让我爸妈这边出点那个彩礼，
5: 说没有50万的话不行。
6: 他爸也有病，我也有病。
7: 阿姨，那你们靠什么收入啊？
6: 都靠这个房子。
7: 房子？
6: 张建才打的10000了已经，好大不够老他爸吃药，就没那个钱娶媳妇儿。
8: 家里是向他提出了50万彩礼是吧？
6: 是。
8: 这个50万彩礼，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当地的风俗里是算高还是算什么呀？
9: 其实不是单纯要钱，只是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才说你拿出50万来，然后。
8: 所以说这个只是吓唬他，
9: 吓唬
8: 让他知难而退是吗？
9: 是，不是要那个50万？
0: 俊霞，我也理解你父母，当时提出50万彩礼是要让建林知难而退。如果今天的建林，他甚至只有50块的彩礼，你愿意嫁给他吗？
8: 这个50万彩礼，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当地的风俗里是算高还是算什么呀？
9: 其实不是单纯要钱，只是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才说你拿出50万来，然后。
8: 所以说这个只是吓唬他，让他知难而退是吗？
9: 是，不是要那个50万？
0: 俊霞，我也理解你父母，当时提出50万彩礼是要让建林知难而退。如果今天的建林，他甚至只有50块的彩礼，你愿意嫁给他吗？
9: 愿意。
0: 我相信你，建林，我知道你内心经常在放大和折磨两个字，就叫责任。你想对这个好女孩负责任，对吧？
9: 对，
0: 但是负责任并不是物质的。首先一点，你应该看到他对你的爱。恋爱有时候谈的纯粹，就是人先纯粹，婚姻他就会纯粹，婚礼他就更纯粹。其实俊霞很聪明，他看重是你的为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在他眼里就是一只潜力股。他认为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一切都是会有的。
3: 50万的彩礼对于刘建林的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天文数字。既然白俊霞已经说明父母并非真心想要这个钱，那刘建林对于这段感情还在犹豫什么呢？
8: 现在你爸妈的态度呢？
9: 现在我爸妈都已经同意了。
10: 就是他妈说是这个50万彩礼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刚开始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同意在一块

0: 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可能是压力吧。现在的话也不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是我自身的原因吧。我感觉就是，第一，他以后跟了我们家这条件以后会不会后悔离婚了啥的，再耽误了他。这个
1: 明白，
0: 所以这个我现在一直老，
1: 你就是一个很磨叽的人嘛。你就是一个很磨叽的人嘛。
0: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走的目的究竟是因为我这个，这个承诺一遍再变，还是因为这个我这个家庭条件，我们家那么穷，连个窑洞啥都没有，所以说也没给他现在有个，以前小嘛，现在年龄大了，他懂事了，觉得人家这个村里面同龄人，他这些同学回去了，都是在城里面买房子了，家里面修几间窑洞，开车了，买车了，买房啥之类的，我还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那个到时候会离开我。
1: 因为毕竟现在你说你们也在一起过了很多年了，其实已婚人士的待遇还有女方的贴心的照顾你也都享受了，也都拥有了，所以觉得结婚好像不是一个必要的事情。
0: 就感觉这个也有一方面吧，还就有个方面就是觉得这个感觉这个是不是再几年看他这个会不会这个后悔啥之类的。
1: 哦，你的意思是你担心他过几年会后悔。
0: 啊，
1: 那你呢，你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你在意过他的家境或者是物质的条件？
2: 我想要的是他那个人，不是物质。不管他有钱没钱我都会
1: 明白
2: 一直跟他在一起。
1: 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斩钉截铁地拿出一个想跟你结婚的态度，即使你们现在还买不起车买不起房，你也会嫁给他的。
2: 我一直这样想的，就没想要说物质是有多好。
3: 是不是心里在想啊，原来呢我是没想跟你结婚，但是现在啊对付吧，要不然我也是剩男了，也不好找了，我猜是这样的，是吧？是不是要是说再不结婚你就是剩男了，再找比你那个俊儿啊要强一点的也不容易了，是吗？何况你那个俊儿又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吧？

0: 想要的是他那个人，不是物质。不管他有钱没钱，我都会
1: 明白，
0: 一直跟他在一起。
1: 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斩钉截铁地拿出一个想跟你结婚的态度，即使你们现在还买不起车、买不起房，你也会嫁给他的。
0: 我一直这样想的，就没想要说物质是有多好。
2: 是不是心里在想啊，原来呢我是没想跟你结婚，但是现在啊对付吧，要不然我也是剩男了，也不好找了，也我猜是这样的，是吧？是不是要是说再不结婚你就是剩男了，再找比你那个俊儿啊要强一点的也不容易了，是吗？何况你那个俊儿又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吧？
3: 有好多一部分吧。
2: 那不在一起你们都同居了对吧？那你看不让你在一起完实事你都做了，这些都是不是很好的理由？
4: 因为婚姻嘛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按照我们民俗需要办一个婚礼，你现在难在哪儿我没有理解。第二个，我们要去履行一个法律手续，我们要去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这个登记手续可能成本费也就10块钱，那这个费用还有这件事儿，你难道下不了决心吗？
5: 对于俊霞来说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如果我们还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我觉得说不过去，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说不过去。
2: 所以说这个小女孩子咱们小俊霞呀，妈妈从你要50万，要是我是你妈要100万，你也太固执了，还这样，不怪人家建林说你将来能不能后悔呀？你这样都在怀疑他能不能后悔。要我现在呀，我不敢，反正我要是站到一个妈妈的角度，

0: 我得想，俊霞，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都，他来我们家，现在都，我爸妈也很亲他，都已经同意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等结婚他，一直等他三年。
2: 你有对结婚提出过什么条件吗？比方说哪里买个房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条，家里有盖什么楼啊，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
1: 这个没有提出过。
2: 哦，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白。那你这次是为什么走呢？
1: 在一起9年，他这几年一直提起结婚了，然后说好的今年结婚，到马上要过年了还没有结，然后我就想着我还是先离开他，
2: 冷静一段时间。
1: 是，因为我这个年龄也该结婚，然后有自己的一个孩子了，所以现在都没结婚，还不能生，我就特别喜欢我哥家那个小孩。
3: 刘建林犹豫不决的态度让白俊霞一次次的失望，两人也因为结婚的事情矛盾越来越多。在白俊霞多次跟刘建林商讨无果后，她只能选择离开。
2: 所以说之前结婚的困难已经不再成为问题。首先现在两个人也都在工作，那未来呢也可以去自己打拼到面包，可以自己打拼到自己想要的物质生活。还有就是父母的反对现在也不反对了，那父母呢对物质也没有任何的要求，现在主要的问题就看你们自己的意愿了。那我们现在就请你们双方做一个选择，来，请来到舞台中央。那其实呢，知道今天你要来到好久不见的舞台，建林妈妈那边也准备了一些话想跟你说，我们先看看视频。
4: 觉得怎么样？
5: 他为了处事各方面都好，要漂亮。他们哥认识的早给我买过，买过以后，我的心我心就赖在一起。对不起这两个孩子。
2: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你们二位要选择的时候了。倒计时。
6: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特别珍惜这一段感情。
1: 不管他再穷，我都认定他那个小伙，
5: 我心就赖在一起。

0: 就这么多年了吧，我也没有说是说这个多少文化，这个会说太多华丽的语言。我希望今天就是你还能像以前一如既往的，咱们两个一块走下去。今天我把那个，当初咱们两个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我给你唱了一段歌曲，再唱一遍。二大猫咪咕呀哇哇叫，我看那个妹妹好人呀。
1: 刘建林的歌声唱出了无奈和不舍，同时也唱出了他对白俊霞的真诚。面对九年的感情，追了九年的男友，白俊霞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 在最后承诺一次，啥时候可以结婚？
0: 我爸我妈把日子也看好了，在咱们的12月16号，然后再给咱们举行这个婚礼。我会还是会成为这个全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吧。

0: 今天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好吗？嫁给我好吗？
1: 你说的12月16号日子确定已经可以结婚吗？
0: 确定。
1: 那你，
0: 然后今天我想把这个漂亮的戒指给你戴上。
1: 那我就

0: 俊霞还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知道吗？
1: 嗯，
0: 你看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是有你的，你看他现在之所以刚刚那么的迟疑，就是因为你实在伤害了他太多次，给了他太多失望了。而且我说实话，你不要生气啊，你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求婚求的最墨迹的一个人，我希望你以后能干脆利索一点，好吗？
1: 嗯，我想对建林说，遇到好的女孩千万不要放手。你知道男人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就是错过一个爱你的好女人。祝福你，一定要加油。
2: 爱情水到渠成了就应该结婚，而婚礼只要真情面对，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3: 你说倩林，你今天是做了一个男子汉的承诺，而且这个承诺是给俊霞的，也是给全国人民的，你一定不要失约啊。你这个承诺代表你自己，某种意义上也代表我们山西人呐，一定要给山西人争口气，好不好？
0: 小曲儿唱得不错，但是希望呢能够把小日子过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0: 两个人的感情中互相迁就才能长远，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其实只要两个人有目标肯努力，幸福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未来可期。那也希望呢，俊霞和建林能够办好属于他们的婚礼，过起属于他们幸福的小日子。
1: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2: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3: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4: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1: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5: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夏就不敢染了。
1: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1: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3: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长红了。
1: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4: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

0: 丹萍，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2: 哦，那我学学。
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个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2: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3: 这么年轻啊！
1: 都没想到吧？
2: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
5: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2: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
2: 瘀滞
5: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

0: 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0: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新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啊，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记忆力下降啊、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3: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 沙院子组成的。哇，人参呢

0: 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苋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这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味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
2: 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苋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

0: 注意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工作压力大，哎，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1: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0: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3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

0: 发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乌发的方子，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4-5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

0: 呀，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0: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而且对我的全身啊都是一个调理。您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好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3: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1: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个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4: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上脾肾，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内调肝肾的效果。效果非常好。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实现稳定投产，吉林如何抢抓机遇，精准谋划，让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项目成为振兴发展的坚实底气。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吉林如何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崭新风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在绿色发展浪潮中，我省能源行业近年来交出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2: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3: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2: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4: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4: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5: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6: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5: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6: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的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章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5: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

0: 反射镜。
1: 不同的模系做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四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0: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

0: 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1: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今年恰逢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80周年，长影集团携多元成果随吉林展团盛装亮相，全方位展现有历史、正青春、见未来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新貌。
3: 深圳文博会看吉林，长影集团携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传承吉林影视力量。
4: 这次啊，长影啊，除了是主旋律电影有18部，那么还有呢，咱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有冰箱贴，有小的收音机，然后呢还有扑克，这些东西啊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长影呢叫有历史、正青春、见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把电影主业创作做得更好，为新中国电影强国做出长远的贡献。
3: 与此同时，吉林东北亚出版集团带来了精品好书，书香满溢，全方位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深厚底蕴。
2: 作为清朝皇室御用的砚石原料，松花石产自长白山脉，质地温润，纹理天成，曾是康熙、乾隆几代帝王案头的珍品。如今这一瑰宝正重焕生机，从传统砚台到现代茶器、文房雅玩，再到融入非遗技艺的艺术摆件，松花石正以更轻盈的姿态走进当代生活。
3: 深圳文博会必看吉林展区，松花石砚温润雅致，非遗技艺传承千年。
5: 这次文博会呢，我们带来了1000多件这个松花石的作品，比如我手里这方松花石砚，它呢就是这个宫廷御砚的一种制式，然后我们呢现在也给它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给它仿制出来了，希望观众呢能够走进我们吉林，了解我们吉林松花石。
2: 2027大东会系列文创产品在文博会上亮相，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剧透。从吉祥物玩偶、主题徽章到冰雪运动元素的文具和服饰，这些文创好物把吉林的冰雪基因浓缩成了可触摸、可收藏的纪念品。
3: 深圳文博会吉林展区长春文旅展位人气爆棚，冰雪加文创沉浸式体验。2027长春大东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超抢手，方寸之间尽显吉林文旅风采。
6: 长春文旅集团呢，在22届的深圳的文博会呢，带来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极冰极雪的这样非常可爱的打卡印章，同时呢，我们还有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此外呢，我们极冰极雪的我们文创产品有相当的丰富，那希望我们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吉林的冰雪文化。
2: 文博会不只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前沿科技的较量。那本届文博会上，吉林带来的激光变琴弦黑科技惊艳亮相，以光为弦，音符跃动，这项展示不仅充满了未来感，更亮出了吉林在光学领域的发展优势。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吉林展区琴弦轻挡光束就能奏响经典旋律，科技与艺术完美碰撞，寓教于乐，超吸睛。
7: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音符，听得见的声音。这次来文博会，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文博会逛累了的时候，可以在我们这儿驻足观看一下激光乐器的演出，放松之余了解一点有趣的光学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相关的光学原理，在大家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3: 快来感受吉林硬核文创魅力！
2: 初夏的长春公园多了几分静谧的惊喜，漫步园中或许会在某个转角与一束素雅的白花不期而遇，花朵微微低垂，微风过处如仙子凌波微步，

这便是被称作花中仙女的天女木兰。如果您得闲，不妨去长春公园寻一寻天女花，花开有时，相逢有缘，愿你我都能遇见枝头翩翩的天女，遇见心底那份久违的安宁。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长春市就业服务局组建乐业长春就业政策与职业指导服务队走进高校，用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青年学子扎根长春，服务地方发展。
1: 5月22日，长春市人社局全新组建的乐业长春服务队走进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开展职业与创业指导，助力学子掌握求职本领，熟知扶持政策。
2: 结合我们一线的工作经历，我们可以为大学生们提供一对一的简历指导、求职技巧、人生的一些职场的相关的规划。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融入职场，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3: 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业服务，能够让我们的长春青年在乐业服务队当中成为爱上长春、享受长春的第一站。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创业梦想能够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生根发芽的领域。
0: 近日，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2人。
4: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网上报名时间5月28号9点至6月3号14点30。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为本次招聘工作相关信息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5月的吉林繁花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你从小到大就教育他要做个男人，你没错，错都是我。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我教育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我就是没教育好我自个儿的孩子。老头子，你要恨就恨我好吗？你想怎么着都成，你得挺过来呀。啊，我们家这儿子走了，你要是再走，你让我怎么活呀？老头子，你要想去找儿子，你也得带着我去呀，咱们俩一块儿去找儿子去，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的。

0: 别亲的。
1: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求大夫给我做了胎儿性别鉴定。我怀的是男孩。大宝，大宝他有儿子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和爸有孙子。
0: 老头子，老头子，你快看呐，珊珊怀的是个男孩，你有孙子了。老头子，咱们没把儿子教育好，咱们好好教育孙子，好不好啊？你醒醒啊，老头子，咱们大宝要是在天有灵。他知道咱们把孙子教育好，他就安心了呀。
1: 妈，
0: 老子就听听。
2: 珊珊，长假快休完了吗？
1: 三个月快到了，我想再续几天。
2: 那干嘛呀？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你该干嘛干嘛去。小宝有我跟你爸呢啊。

0: 你个臭小子，哎呀，老赖，咱爷俩接着把这盘棋下完。上回是该你走还是该我走了？哦，对，该我了，该我走了。你这个我要给你赌上。
1: 是不是小宝又哭了？妈，他刚喝完奶，且得睡会儿呢。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觉得小宝在哭，晚上睡觉都能醒了，就跟大宝小时候一样。

这棋我输了呀！这棋，好小子，爸从来都不夸你，今儿我得夸夸你呀！瞧你这棋下的这么不精心，都把我给赢了。

0: 啊！爸，妈说你好长时间没正经吃饭了，吃饭吧啊，走下了。
1: 都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下棋呢吗？捣什么乱子你？
0: 东东，你爸不是冲你的，你快走。
1: 我知道妈，我没事儿。 爸，妈说您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不信。您成心的，您装听不见是不是？
0: 他就是听不见，就把他说了。他能听见，他就是自私，他就想自己痛苦，自己发泄，一点也不想家里人。 我们也痛苦，妈也痛苦，庐山也痛苦，还有小宝。爸，你想过我们没有？想过这个家没有？你别说了啊，多多，你让你爸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啊，你快，妈，你心里不抱怨吗？ 为什么不说出来呀？您这不是在帮我爸，是在害我爸。爸，我记得大宝在的时候，您常跟大宝说。

说他宝不像个男人，说他没有责任心，爸，那您有责任心吗？啊，爸，您是一家之长，你说您要是垮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妈怎么办啊，爸？ 答应过大宝，说要把小宝健健康康养大，你是怎么做的呀？啊，爸，爸，我们想躲在没人地方哭，谁不想啊？

0: 哎呦，这让你看小宝，你看什么报纸啊？
1: 哎呀，他不在我的这个监控之内呢吗？哎，奶奶回来了。
0: 奶奶给你买鸡了啊，晚上咱们喝鸡汤哈。
1: 啊，你买鸡了
0: 啊？
1: 嘿，你说你买东西怎么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别瞎跑啊！
1: 啊，那么跟我商量一下啊？
0: 怎么了？
1: 现在外边正闹禽流感呢，这鸡肉不能吃，它传染给人呢。
0: 什么禽流感呢？
1: 什么禽流感？就是鸡得了感冒了，人吃了这个得了感冒的鸡，要传染给人，不好治。
0: 啊。那鸡蛋能吃？
1: 那当然也不能吃了，你万一遇上一个生了病的鸡下的蛋呢？
0: 别吃了，哎，你快去看着小宝，你看他摸电视呢。哎，
1: 过来过来。
2: 哎
1: 呦，好，姐姐回来了，小姑回来了。
2: 姥姥这才几月呀，就放假了？我在实习呢。
1: 啊，姐姐实习呢。
3: 告诉你，见姥姥姥爷说什么来着？说特想他们吗？
2: 我想姥姥姥爷，但是我更想小宝。小宝啊，我就喜新厌旧了。
4: 妈妈，
2: 跟芭比娃娃一样，我都想生一个了。
1: 啊，你要结婚了呀？
2: 妈妈，你说话巨没意思。
5: 什么？
2: 小宝好玩，来。
3: 什么呀，小宝？
2: 哎呦，是不是长牙了？
3: 小宝，
2: 哟，过来小姑看看，是不是长牙了？
1: 啊，让小姑看看。
3: 哎呦，哎呀，小宝贝，小姑看看，给姥爷看看，长没长牙？
2: 嗯，这么大人了，跟小孩抢东西，自己喜欢孩子。自己生一个，
4: 妈妈，
2: 快抱着！哎呦，小宝，
4: 妈妈，
1: 多多，
0: 多多，
1: 你看，
0: 这怎么了？这是
1: 这说话，你说他，
4: 小宝，
0: 说你真是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2: 谁让他跟我抢东西？
4: 妈妈，
0: 哎，我去看看
1: 他，你快去，快去。来，到爷爷这儿来，到爷爷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小时候挺懂事的，怎么长大真是越回去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2: 小宝，我们看动画片。
0: 哎，你说你跟个孩子生什么气呀？改改从小就没教育好，有刘强那么个爹，你说他跟我都没大没小的，你甭生气了哈。
6: 我跟他生什么气呀？小屁孩，我
0: 就是
6: 着不。我有时候真有点后悔。
0: 啊，
6: 妈。你说当时那孩子我不错，现在怎么也能打酱油了吧？
0: 不止，能打醋。
6: 我说正经的呢。
0: 我跟你也说正经的呢。哎，你要真想要孩子，就赶紧找人嫁了。你没听人说老外五十还生孩子呢？
6: 那你没听说装狗子媳妇高龄产妇难产死了？
0: 他那是个例外。哎，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你跟你现在谈的那个？啊，
6: 咱不说这行吗？
0: 怎么一说你的事你就打岔？
6: 行，不说这，聊点别的。咱说小宝，庐山对小宝什么意见？
0: 我跟你说，我跟你爸正为这事闹心呢。他想把小宝接走，
6: 那哪成啊？
0: 就是，你说这庐

0: 山还年轻，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前程。这小宝又是他亲生孩子，他把小宝接走，你说我们俩怎么办？你爸现在看着小宝就跟看你弟弟一样，只要把他接走了，不得要他的命。
1: 走走走走走！哎呦，妈妈来了啊！来，先跟妈妈，先跟妈妈亲热一下，咱就下去。
2: 爸，你要带小宝出去啊？
1: 啊，我们出操去。我给小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每天下午2点我们就出操，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啊，一二一，我们爷俩在底下走啊。
2: 爸，这外面天这么冷，还有浮尘，老人都受不了，甭说这小孩了。哎，这不请等着感冒吗？
1: 哎，珊珊，咱原来不是商量好了吗？对小宝要严格的要求啊！啊，哎，我这天冷浮尘怕什么呀？是不是？对，要锻炼他的意志，锻炼他的身体。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光着屁股这么啊，这么长大，我这不现在身体也挺好的吗？
2: 爸，你不能拿现在的小孩跟您那会儿比。再说了，您不是南方人吗？这北京的冬天多冷啊！你瞅这孩子。这帽子、围巾，哎呦，棉鞋都不穿，这不请等着感冒呢吗？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姥爷想害小宝不成？
2: 我想过几天接小宝去我妈家住。
1: 啊，哪一天啊？
2: 再说吧。
3: 什么再说啊？我姥爷的意思是问小宝什么时候回我们家。
2: 爸，我跟我爸我妈他们都商量了，我妈这也退休了，身体挺好的，也没事干。这小宝呢，眼瞅也1岁多了，带着怪累人的。我想我妈带小宝。
3: 你这也太自私了吧！你不知道小宝是我姥姥姥爷的命根子。
2: 这带孩子可不像带什么，不是一把土一把泥扑扑腾腾就能带大的。以后这社会竞争多残酷，教育方法也得与时俱进，老一套的方法早就过时了。
3: 怎么过时了？我们家教育怎么不先进了？怎么没成才了？你们家有上大学的吗？我们家还出博士了呢。
1: 你怎么跟你舅妈说话呢？你
3: 就比我大4岁嘛，什么舅妈呀，小市民。
2: 爸，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等一会儿妈他们回来，你们商量商量吧。我这也都是为小宝好，我先走了。
4: 这怎么个意思？这要把小宝带走啊？哎，他原来是怎么说的呀？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5: 原来我就说看着忒俗，怎么样？关键时刻搞不到一块儿去了吧？
3: 我小姨说的太对了，庐山就是一个大俗妞，巨假。
1: 你胡说什么呀你？就你口无遮拦。那庐山也挺不容易的，啊，他这么年纪轻轻的，咱就说当时这孩子他是不是完全可以不要啊？他还不是为了咱们呢？
4: 这。改改跟多多不打小就1对250吗？你别跟他们计较。嗯，那你说这怎么办呢？啊，
6: 这庐山是对咱们教育小宝的方式有点不太满意，咱也应该理解他。这带孩子，我觉得也应该与时俱进，是吧？该改革改革了。我告诉你，多多，改改。你们两个别瞎起哄啊，好好研究研究我们这教育小宝的计划哪些方面还需要改革。
4: 他俩懂什么？都那么大岁数也不要孩子，咱们自己好好想想啊。
7: 哎呦，小宝，来，赶紧的啊，来睡觉了，到奶奶的背里来睡觉啊。
1: 嗯，
7: 他进来进去
1: 干嘛呀？你这是？
7: 哎呦，我跟你说呀，这暖气停了，哎呀，这个天又这么冷，小宝这老蹬被子，我让他跟我睡了。
1: 哎呦喂，我说你这个人呢，哎，大宝小的时候就跟着你睡，你怎么，哎，结果怎么样啊？你说你怎么不总结教训呢？你还这么惯孩子呀？
7: 这小宝才多小呀！再说他最近不是老咳嗽吗？快进来，快进来。
1: 哎呀，男孩子他就得独立呀。
7: 嗯。
1: 啊，谁没点？

0: 小毛病啊，是不是？哎，自个儿睡啊，宝贝儿。
1: 行，
0: 自个儿睡。
1: 走，小宝，奶奶带你去睡。看你爷爷事儿多的，来来来，那不理爷爷，走。哎呦，不跟他睡。
0: 哎，自个儿睡啊。好朋友啊，从小就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啊。哎。要尊老爱幼、
1: 哎，怎么又让他看电视、啊、哎呦，
0: 奶奶回来了、啊，这不正对他进行教育呢吗？
1: 那给他念念三字经。哎，洗手了没有？赶紧的，
0: 快！
1: 外面流洗手。
0: 哎呦，快来擦擦手。姐姐真是不讲卫生啊！来擦擦手。哎呦，姐姐摸你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外头现在流行感冒，可严重了。
0: 是吗？
1: 我给小宝冲点板蓝根啊。
0: 好，冲板蓝根，啊。
2: 小宝，我们看动画片。
0: 哎，给我换回来！我正对小宝进行德育教育呢，你没看见吗？
2: 哎呀，老爷，
0: 看，
2: 你可真够累的，这么大点小孩学什么呀？
0: 哎，小孩就是从小学起嘛，对不对？从小就看大了啊。
2: 动作片啊，
1: 来，小宝来喝点板蓝根。
0: 啊，来，奶奶给弄板蓝根了，来，咱喝点板蓝根，喝点药，
3: 喝板蓝根啊。
0: 哎，
1: 预防感冒。
0: 你看、哦，先别着急。你看、哦、这段他愿意看了。哎，
1: 你给他念念三字经啊！你别老让他看电视。
2: 好了，嗯，我看啊，一会儿还是让庐山带走得了。看您这一惊一乍的，小宝还没怎么样呢，你跟我老爷就先趴下了。
1: 哎，你别动摇军心啊！
0: 就是。
1: 哎，来，小宝啊。
0: 没有，小宝。
1: 咱们还是哎，庐山
0: 回来了。哎呦，妈妈回来了。
1: 妈妈回来了。
2: 小宝怎么了？病了？
1: 没有，这不是外面流行感冒吗？我给他喝点板蓝根啊，
0: 预防。
2: 妈，这板蓝根啊，对病毒性感冒不起作用，喝了也没用。
0: 那就不喝了，都喝了。来，咱接着看电视，来看电视，看电视
2: 啊！您是不是一天到晚净给小宝看电视了？专家说了，小宝小的时候不能老看电视，对大脑不好。
4: 舅妈，您这怎么说话的？我姥姥姥爷不知道多疼小宝。你以为小宝就你一个人的孩子？我们都疼着呢。哎
1: 呀，赶快去给那个小宝买点酸奶。
0: 啊，快去！来，小宝。
5: 让奶奶给穿上鞋。
1: 哎呦，庐山，我这晚上都带着他睡觉，你放心，他不会感冒的啊。一蹬被子我就给他盖上了啊。
2: 妈，哎，您这年纪天天带着小宝睡觉，身体能受得了吗？
1: 没事，我们年纪大了，本来睡的就少。
0: 哎呦，小宝，灯啊！来，老爷给举高高抓灯去。哎呦，一二，
1: 哎呦，你这个老人，咱别把小宝给摔坏了。
0: 你看看，哎，长胖了。
2: 妈，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小宝，也诚心诚意的想把小宝培养成人。可你要好着，年纪在这摆着呢。你得扶老啊！你说这万一小宝有什么闪失，或者给您二郎给累坏了，我怎么跟大宝他交代呀？爸妈，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6: 儿子，珊珊要把小宝带走了。我知道你妈她舍不得，可是我也舍不得。可是我跟你妈都老了，带不动了。像珊珊说的那样，我们得扶这个老，是吧？你妈的病你也知道，还在复发期呢。三天两头的去医院检查，孩子长得快，再过些日子，爸都追不上他走道了。可是我答应过你儿子，我说要把小宝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可是 我们是真的老。

让他跟着珊珊挺好的啊。哎呀，这个傻小子的，别看你不言不语的，

0: 小宝呀，这两天有点夜惊，带他去看过医生了，说是缺钙，那个光补钙片和鱼肝油不行，还要多晒太阳。哎，珊珊呀，这孩子早期教育太重要了哈，你没说三岁见老吗？
1: 妈，安娜，
0: 千万耽误不得，我把那育儿书都让多多给你搁车里了。嗯，
2: 妈，您放心吧啊。我妈呀也特上心这事儿，成天呀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的，有的时候她还上网呢，特想把咱小宝培养成个神童。
0: 嗯，那小宝就是，
2: 我说啊咱一般聪明就够了。爸，你说是不是？
3: 我可不希望我这孙子成什么神童了，长大之后啊仁义孝顺规矩懂道理，能自食其力就行了。哎呀，珊珊啊，我知道你爸爸妈妈也心疼咱小宝，可是老人他终归是老人，老人带孩子容易溺爱。小宝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就赶紧让他去上，啊，尽早的适应集体生活，自理能力强，对孩子有好处。宝，
2: 我也这么想的。
0: 叫爷爷。
3: 爷爷在抱你。看飞机，
4: 那爷爷好乖
3: 乖。来，看飞机。
5: 行了，赶紧上车吧。
3: 你看，
5: 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不就几步路远吗？
0: 看看飞机
5: 来。爸妈，行了，你那小小宝，我到时候再给他接来，行吗？
2: 爸妈，我会经常带小宝回来的。你要是在想他，就给我打电话吧，我接他回来啊。
5: 行了，珊珊，上车吧。上车吧，啊，珊珊。

0: 我怎么听着有小孩哭啊？啊，是不是小宝回来了？
1: 哎呀，小宝早都走了，真是的。我现在也经常是睡着睡着觉就觉着听到小宝哭，啊，都翻译声了。哎，你看看，我这写着这个健身计划呢啊，我以后得天天监督着你，你别嫌烦啊。
0: 哼，什么健身计划？形式主义？
1: 什么形式主义？这是专家制定的老年人的健身计划啊！咱要好好活着，可不光是喊喊口号呀，咱得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还得看咱小宝啊，娶媳妇生重孙子呢，跟你个老顽固也说不通。反正我到时候提醒你就行。
2: 你好，
3: 晒太阳哈。
4: 哎呀，你看你这么多人，你拉拉扯扯的干嘛？
2: 遛弯呢，
4: 遛弯呢。
2: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了，还死要面的，我拉你来锻炼，啊？你看那，咱们小区
4: 什么时候装的？

0: 新弄的。
1: 新弄的啊？那干嘛呢？那是
0: 活动活动的，来过去活动活动。
1: 让我去干那个啊？我可不去，我不去。
0: 你看那都有老头老太的，你怕什么呀？
1: 我不行，你要干这个，我不如我回去约大庄，我们俩钓鱼去，行不行？
0: 那也行，钓鱼。那咱们到门口去给你买点东西吃啊，带上啊，走溜溜弯。
1: 行。哎呦，你真啰嗦、啊！这买东西，我们俩走那儿买不就成了吗？
2: 哎呀，我这孙子一走啊，我这整天这心里头是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哎，你家那文老太太可不一样。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你家那文老太太可不一样，整天跟一帮骚老头子打情骂俏的，还
2: 我教你一招吧。啊，你呀、啊、也找点骚老太太打打情骂骂俏。
1: 滚你个烂腰子吧你。
3: 哟，同事来了
1: 啊。狗子起来了，昨儿又加夜班了啊。
3: 是，
2: 我给你做饭去。哎呀，你说这，这天一凉啊，这老寒腿的病又犯了。哦，咱哥俩也钓不了鱼了。哟，
1: 那这以后冬天要想见你，还就更难了。
3: 东叔啊，爸，咱安个宽带吧。
1: 什么？
3: 带摄像头的，这样你二老足不出户就能聊天，还能下棋呢。
1: 真的？
2: 宽带，
3: 头儿，你看，这是倒车钱，一摁就回车，他就回来了。哎，你看了吗？
1: 啊，对对对，回车。
4: 行啊你，你什么时候学电脑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在部队呗。不行了吧？落伍了吧？头叔，以后啊，等到天气不好，晚上闲的无聊的时候，你就上网聊天，游戏、交友什么都行。
1: 是是是，好，
3: 好，
5: 哎，多好啊这个啊！
4: 再交一红颜知己，
5: 没大没小的。
4: 哎，您会打字吗？来，我教您吧，汉语拼音。
5: 汉语拼音我还不会吗？啊，您小时候那汉语拼音就是我教的呢，还
3: 是吗？
1: 你看，我给你打，你看看。
4: 哎，今天我妈教我。
5: 你去。哎，在大宝公司的时候，我还正经的学过几天打字呢。你看我现在就是忘了啊。
6: 我是是，特翁同志，对不对？
3: 行。
7: 这是我们这月的产品，就差涂装了。我们做了开发了个新产品，咱们看一看，好吧？啊，这是小钻机，百米钻机，是吧？那是我们新开发的，是吧？世界比较领先的，在国内是空白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多功能钻机，是吧？可以涵盖所有地质工程工艺，是吧？这里边咱们可以好好仔细看一看，是吧？下边是比较先进的卡式器，上边是全岩
6: 360度，
7: 对，它是全方位的，啊，它可以解决地质灾害的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吧？如打个随动的打孔，啊，塌方以后打个孔，我可以给
6: 急救，
7: 啊，急救措施比较好，它呢可以上回转，是吧？这个，请师傅给我们做一下回转呀。专业是吧？哎，这是我们一个新车间是吧？是数控车间，说以数控设备为主是吧？
8: 都是新设备吧？
7: 对，都是新设备。这是数控机床，啊，这是数控车床，这是我们厂。
1: 这还是工厂吗？啊，
9: 自己设计的，我个人设计。
1: 一打进来我就不习惯，一点声都没有，人也见不着。
2: 还真是啊！
1: 感觉像进了医院似的。
10: 哎，啊，我是在那个报上看到你们的广告啊。
11: 太大了。
10: 是给我老头，
11: 设备全都是，
10: 他心脏不好。
11: 哎呦
10: 啊，心血管不好，然后前列腺也有问题。

0: 急了。啊，
1: 哎，你那个药管用吗？啊，我们家在那个四环以内应该免费送药吧？哦，对对对，多少钱呢？好好好好。好，嗯，就这样。
2: 说你这个老太婆呀，一天到晚就是买药啊，买药啊，净盯着那药了。哎，你也买了那么多药，吃了那么多药，哪样管用啊？这药它就是骗你这种傻老太太的，我告诉你。
1: 这大报上登的还能有假？
2: 现在这报纸还能信呢？
1: 哎，那前楼的刘老太太吃了，说特管用。
2: 刘老太太吃了管用，你不是也吃了吗？你吃那么多药，哪样管用啊？
1: 哎，我那不是舍不得吗？人家至少要吃三个疗程，我才吃半个月。
2: 哎呀，行了行了，咱甭再说吃药的事了啊，咱还是吃饭吧。我告诉你，把饭吃饱了比什么都强。
1: 赶紧吃饭来。哎，
2: 哎呀，我的个妈呀，怎么又是这个菜啊？啊，这豆腐、萝卜、白菜，怎么连点肉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肉？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肉吗？真是老花眼了。
2: 这也叫肉啊！我要吃红烧肉、红烧排骨、回锅肉。
1: 哎呀，肉肉肉，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年食谱上说了，说老年人不能多吃肉，一天只能吃一两肉，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啊，尤其是对你这种心血管病人更不能多吃。哎。
2: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淡呢？啊，哎，连点油水没有咱也就算了，你得把盐给放够了吧。啊，
1: 医生说了啊，吃油多不好，尤其是对心血管病人。哎，一天只能吃那么两勺，中午吃了一勺了，晚上呢就只能吃水煮的了，那个盐更不好了，越少吃越好。
2: 又是医生说，又是医生说，这简直比困难年代还要困难呢。哎呦喂，这没油没盐的，这也叫菜？
1: 这不挺好吃的
2: 啊？对，这叫菜，这叫忆苦菜是吧？啊，不忘过去的苦，
1: 这叫健康食品。嗯，
2: 哎呦，真没法吃啊。
1: 这不挺好吃的吗？
2: 嗯，你吃着好吃。哎，我花生呢？花生米呢？
1: 我给忘了。啊，哎呀，医生说了啊，一天呢只能吃十粒花生米啊。哎呦，看什么看吃啊？
2: 酒呢？
1: 啰嗦。
2: 哎呀，还在数着粒儿吃花生米，哎呦喂！
1: 哎，咱们那个保健计划可不是说写了就挂在墙上给人家看的啊，啊，咱们得好好执行。哎，咱们身体好是为谁？为孩子，你没听说吗？老人的健康是孩子的福气，是不是？我给你的酒也换了啊，换成红葡萄酒了。医生说了，红葡萄酒对心血管特别好啊。以后别喝你那白酒。
2: 这红葡萄酒，上回你给我喝那红葡萄酒，一股龙屁味儿，你怎么还给我喝这红葡萄酒？
1: 我这次给你改了，这是名牌好。怎么样？
2: 那龙屁味儿更重了。
1: 好酒才有龙屁味呢，这还是名牌呢啊！哟，我忘了量体重了。
2: 我可告诉你啊。这人要是上了年纪啊，有好多习惯不能改。这烟你让我戒了，他也就戒了。这酒你再让我改了，我要出了什么问题，可你得负责啊！我喝不惯这种酒，我就得喝白的。
1: 哎呦，你说我这个不吃不喝的，怎么还长胖呢？哎呦，算了算了，不吃了。
2: 啊？你这不吃饭，你要饿死啊？
1: 我吃根香蕉吧。嘿。哎呦喂，你没听人家说呀啊，这老年人不能胖，有钱难买老来瘦。
2: 哎呀，算了，不管你了，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也不愿意听你唠叨，我赶紧吃，吃完我还得上网呢。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还上网成瘾了？

0: 哎，你有那时间不能出去活动活动啊？
1: 我那叫什么诚意呢？我上网上看新闻，怎么着你嫉妒我呀？嫉妒我你拜我为师，你跟我学呀，我教你。
0: 嫉妒你那字儿。

0: 谁呀？
1: 送药的。
0: 送药的？我们家没病人，不要药。
1: 上午你家打电话，一老太太订的。
0: 这老太婆真是还把这药当成饭吃呢。来了来了。
2: 妈，咦，那么早就回来了？哎呀，给您买点东西，托朋友买的。看，糖里含片，调节血糖。男朋友买的吧？啊，你看您，我跟您说东西往西扯，真是鸡同鸭讲。你这都谈第几个了，还脸红呢？哎，这次这个肯定不错。什么意思啊？以往你一谈恋爱，那叫一个闹心哟，恨不得全家人都跟你鸡飞狗跳的。你看这次，文静静的，稳重重的，啊，多成熟啊！这男的肯定错不了。什么时候带给妈看看呀？啊？
3: 哎呀，妈，啊，您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改当编剧了啊？我多大岁数了？我不成熟，我不成白痴了。哎呀，我决定了，这辈子啊，不找别人了，就陪着我妈啊。
2: 刚说你成熟，你又犯浑，你赶紧回家吧，我去买菜去。
3: 啊，好，你慢点啊。
4: 爸，你看我把你喜欢看的网页全都收藏在这个收藏夹里面。你每次要看什么，你只要点这个收藏夹，直接一点，爱看什么看什么。
5: 啊，箭头放到收藏夹。
4: 收藏这一点，你看不就出来了吗？新闻、娱乐。
5: 构建和谐社会，
0: 这好这好。你说现在中央提出这构建和谐社会多好啊！哎，我认为是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得是和谐呀、要不和谐是一事无成。哎，对了，这新闻得让你妈来看看，赶紧叫她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妈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大事小事的跟我吵吵吵吵，没完没了的吵吵，那怎么和谐？对不对？让她来看看这个。
4: 爸，您这就属于教条化的理解和谐社会了。在我看来啊，你和我妈的这种争执是一种情绪发泄，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
0: 嗯，什么叫有利于和谐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把你妈接你们家去，让你们家先变和谐了去。
4: 那我真把我妈接走了，
0: 赶紧接走。
4: 你舍得？
0: 哎，我眼不见心不烦。
6: 你说我什么呢？又
0: 啊？没说，没说什么。
6: 爸，正在来吃水果。
4: 学习中央精神，他要构建和谐社会。
6: 他和谐什么呀？啊，你赶紧给你爸办个什么学习班，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鸡蛋里头挑骨头，你哪有个和谐的时候啊？啊，哎，你家有地儿吗？赶紧把他接走，省得他挑来挑去。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6: 我什么话？我让你搬走，我一人住，烦死你了。
0: 要搬也得你搬，我告诉你啊，这家的这个户主是我。
4: 让吧。大老顽童一个，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6: 我跟他较劲，我要跟他较劲，我还能活到今天呀？
0: 你看你一句话都不让，我告诉你，中央要讲和谐，你懂什么叫和谐吗？
4: 走了，
0: 你少叨叨两句，咱家就和谐了。
6: 你懂，你懂，你还吵你？
4: 爸，我懂。
7: 哎，老爷，
0: 啊，
7: 你网名叫什么呀？
0: 网名叫同志啊，就是我的本名。
7: 那多不好玩啊！哎，我给你改一个吧。
0: 改什么呀？
7: 你姓佟，那就叫破铜烂铁。
0: 这叫什么名字？什么乱七八糟？还破铜烂铁？不要！
7: 老爷，这才时尚呢！你真土。再说了，名贱人贵。
0: 嗯，那要改也得改一个好听一点的。这破铜烂铁我不要，怎么着也得金铜好铁。
7: 嗯，那就叫金铜玉女吧。
0: 金童玉女，
7: 哎，老爷，你要改了这个网名啊，我敢保证，一帮小姑娘加你呢。
0: 真的？
7: 真的。
0: 那咱就叫金童玉女。
7: 好啊，
0: 来改过来，改过来。
3: 哎，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时髦了啊，老来俏了。你买个保险吧。
4: 聊什么呢？妈有事找你们，快。
3: 德行，走走走走走，老太太找。
4: 妈。有什么指示？我来了，
3: 开会，
4: 把门关上啊！
3: 哎呦妈，你这是干嘛呢？
8: 哎呀，这都好长时间没倒

0: 看了，我这一打扫卫生全给找出来了，都不记得是什么肉存的了。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还是你奶奶大宝一岁的时候送给他的那个长命锁。
1: 妈，你这是干嘛呀？你该不会是跟我们几个分财产吧？
0: 这钱也不是给你们的，你们几个都能自立。这个是我跟你爸攒了，给小宝上学用的。哎，你干嘛呢你？
2: 妈，您跟我爸都放心，我们几个会好好照顾小宝，抚养他长大成人的。
0: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你们姐几个又能干，心眼又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小宝长大成人。
3: 哎，您乱说什么呢？
1: 您就等着抱重孙子吧。啊，
0: 我能看到从外孙就心满意足了。
3: 大姐，就指你了啊。
2: 妈，您放心，我明儿就得改改相亲去。哎，
0: 我跟你爸也没什么财产啊，就这个房子还是你们姐几个给凑的，这将来……
3: 哎，行行行行，想那乱七八糟的干嘛呀？
2: 是，你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啊。
0: 行，我会好好活吧。我就是想趁着我这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呢，把有些事情给你们交代交代。
1: 妈，
0: 这房子
1: 您放心，我和大姐都已经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啊还是留给多多吧，是不大姐？
2: 对，便宜你了啊。
0: 我就知道你们姐几个心连着心，我跟你爸也是这个意思。多多，你有了这个房子，将来找个倒插门的女婿啊。
3: 你们怎么知道找不着男人啊？啊，明儿我就领家一个。这房子啊，您跟我爸踏实住着，住200年，听见没有？
4: 哟，怎么还关上门了？老太婆，你们曲曲咕咕的说什么阴谋诡计呢？
0: 没你的事儿。
4: 大庄来电话了，我去他们家一趟啊。
0: 你去吧，去吧。
5: 哎呀，快进来！
0: 哎呦，这急赤巴咧的把我叫来干嘛呀？啊，电话里不能说呀。
6: 你赶紧坐着，赶紧坐着，坐着。
7: 你听大庄讲哈，狗子最近有情况了。
0: 啊，真的？
7: 说，最近这小兔崽子电话频繁，一接电话，滋溜猫到房间去了，一会儿大声，一会儿小声，一会儿大笑，一会儿蔫笑啊。你说过去吧，这小兔崽子早出晚归，是吧？小脸蜡黄呀，最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红光满面的。你说这小兔崽子以前也没这德行啊，啊？
0: 好事儿，典型的恋爱症状。
7: 不不，你接着听，你接着听。你说
8: 我问了，不承认呐？
0: 承认？
8: 你说你练就练吧，你给我领回来呀。
7: 就是啊，
8: 不领。
7: 你看，
8: 我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怕这小子搞个有妇之夫啊，第三者插足，当第三者，
0: 那可不行啊！这淑贞是最恨第三者的，
7: 是就是，可不能让他走你的老路啊！
8: 是，你帮我想个主意呗。
0: 你想想呀，怎么办？啊？
7: 有主意了啊！咱今儿晚上去堵他去呀、啊，他不是搞婚外恋吗？啊，咱晚上给他摁到家里抓他个现行，趁他陷得不深，咱把他从邪道上还能给拽回来。
0: 对对对，那个女的我骂，那狗子你们骂啊。
7: 对，
0: 你知道地儿吗？
7: 知道吗？
8: 我知道，我跟踪过两回。
7: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行动。
0: 这狗子怎么就这么高？
7: 哎呦，到了！
8: 文莲，你先过去听听。
0: 怎么了？
8: 俺俩耳背，你耳朵好使，先听听。
7: 听听在不在？

0: 去挺啊。
1: 你撺掇我们两个来的，你听听。
0: 你说什么呢？谁撺掇你来的？哟，女的说话呀。
1: 那就是人在了，
2: 有女的。
1: 对，抓抓，何进话说。
0: 你别。
1: 你说这个小兔崽子，这不是给我们老庄家丢人吗？啊，淑珍这是不在了，淑珍要是在啊，你说我算了，我没脸见人。
0: 你这人，
1: 你干嘛？你
0: 怎么那么肉啊你？
1: 这太肉了！你儿子，你这事儿吗？这是？
0: 那你来，你来。
1: 我算什么呀？我
0: 你来，你来。
1: 哎。狗子这孩子我也是看着长大的，我也是他长辈，
2: 是
1: 我不能看着笑坏了。叫了
0: 叫。
2: 小兔崽子，你快出来，你出来
3: 开门，
2: 你要不出来我报警了。
3: 对，报警，
4: 我就是警察。哟，
5: 童叔，文姨，爸，怎么是你们呀？
2: 小兔崽子，为什么不开门？
5: 我这来一个朋友，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啊？是男的女的？让他出来，我们看看。
3: 对，出来，我们看看。
2: 这小兔崽子，啊，当过兵又是人民警察，净干这些丢人百姓的事儿。
5: 爸，不方便就是不方便呗。
2: 这小兔崽子，咱们老庄家清清白白一辈子，到你这儿算是给糟践了。你娘这是死得早啊，他就是不死，看你今天这个样子，他不得气死啊。
3: 对。
5: 真是。
3: 你让他出来。
0: 你快把门打开呀。
2: 把门打开，什么不方便？
0: 你别能让我们站在外面吧。啊！
2: 没看你叔叔阿姨都在这儿吗？开门！
5: 文爷，童叔，爸，真的不方便。
3: 你不开门，我们还就不走了。
6: 开门！那你瞎起什么哄？是不是？
7: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叫兰兰，你们啥事情跟我说嘛，我帮你们做。
3: 哎呀，还是个四川啊小孩啊，哎，我喜欢，我喜欢，啊，好好好，哎，兰儿
7: 啊，
3: 要学会说普通话哈。
7: 哦，
3: 哎，兰兰听不懂这个四川话啊，我原来就是让他给逼着改过来的。
7: 要得，要得，从现在开始改。
3: 哎，好好好，真聪明，真聪明。哎，你看你有什么交代的吗？
0: 没有，你不都说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爷爷带你看看厨房哈。
7: 好。
3: 哎，做饭的时候要小心。
7: 嗯。
3: 啊。
7: 哎。
3: 你看到没有？
7: 哎。
3: 碗放在这儿。
8: 小脚都翘起来了。
9: 出来晒太阳啦！
3: 啊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叫爷爷来，
10: 再见，来再见，
9: 叫奶奶，
3: 再见再见。你看，现在这小孩真聪明。
9: 咱小宝这么大都会说话了，他们怎么还不会说话呀？
3: 咱小宝比他们还聪明。
9: 是。哎呀！
3: 哎呦，兰兰。买菜回来了，
7: 爷爷。
3: 哎，来来来来来，爷爷拉哈。
9: 童子，童子。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那没关系，没关系。来，坐。哎呦呵，
9: 我来来来，
3: 我来，
9: 我拿着。
3: 我好，那
9: 给我。
3: 干嘛？这不是让我锻炼锻炼吗？
9: 我让你在那儿锻炼，我没让你。
3: 他拿那么多，帮帮忙怕什么？
9: 你说你，我这给保姆立的规矩，全让你给破了。你这。
3: 哎呦，这老太太真是。到家了，到家了。
0: 兰兰，
7: 嗯，
0: 赶紧做饭去啊。
3: 哎呦，先喝口水，做饭着什么急呀？啊，再说了，就你那个营养餐，它也没什么可做的嘛。
0: 去拿着，来，让爷爷拿着。
3: 啊，来来来来，你拿那个，你拿那个，来给爷爷，你拿那个。
7: 哦，
3: 来，快快快快，拿着那个来。哎，

0: 哎，你好久没回过你家乡了哦。哎呦，很多年没回去过喽。<笑>
1: 哪里去过重庆没得啊？啊，重庆啊。哎。
0: 二十多年前去过一回，到过你们那个重庆的叫什么？解放碑。就是朝天门码头。
1: 哦，二十多年没回去了。
0: 啊。
1: 现在重庆变化大惨了。
0: 哦。
1: 解放碑那点嘞，修成一个步行街了。
0: 哦。
1: 好多人都。比王府井的人还多
0: 哦，是吗？
1: 朝天门码头那点现在像个船一样的，尖的，
0: 是不是？
1: 很漂亮，你应该回去看一下啥？
0: 对对对对，哎呦，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2: 来了，
0: 那你
2: 该做饭了啊！来那么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呀？啊，就会说话呀。
1: 嗯，晓得了。

0: 地主婆，你个地主婆，
1: 这兰兰才多大个孩子呀，人家啊，那么大一孩子在外头容易吗？人在家也是有爹有妈，也是娇生惯养的，到你这儿怎么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我都替你脸红。
2: 我是地主婆，你是什么？你个老糊涂！我告诉你啊，这兰兰，她不是你孙女啊，她是个小阿姨，她是拿工资的。她来我们家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串门的。你怜香惜玉，你也找个对象啊！你糊涂！
1: 你瞧你说这话，你真是哎，你真是不可理喻！你老糊涂，你才老糊涂呢！你是够烦的。
2: 你还嫌我烦，我还嫌你烦呢！我烦你烦的够够的。我告诉你，你出去吧，你别在我这住了。
3: 我这一阵子我正好就失眠了，我一天到晚听你那个打呼噜，我还睡不着呢。你赶紧走走走。
1: 我跟你这个地主婆划清界限，
3: 离得远远的，永远不要进我屋。

0: 烦呢。
1: 哦，早上好 ，Good morning。哎，老太婆呀，昨儿咱俩分居，你过得还行吧？
2: 啊，好着呢，我。听你打呼噜打一辈子了，我耳朵都吵聋了，我现在可算享点清福了。哎，以后咱们就分居啊。
1: 好，哎呀，分居就是好，过去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是吧？以后咱们就分居了啊，你过你的洁癖，是我打我的呼噜，哎，互不干扰。
2: 吃着饭看什么电视啊？
3: 嘿，
1: 都分居了，你甭管我啊。
2: 陈，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啊！切的会见了中国
1: 国家。哎呦喂，你看这电视开的多及时啊！啊，这么重要的新闻。胡锦涛来到人民大会，国民党的主席连战来访问北京来了。切握手。
0: 爷爷，自由了。
1: 兰兰。啊。这国共关系啊。风云变幻是七八十载，你看看，这个过去咱们毛主席啊，跟蒋介石在重庆谈过判，现在咱们胡主席又把他们的连主席请到北京来了，好，有利于民族大业。哼，林承之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亲切握
0: 手。蒋介石是哪个哟？
4: 你看看啊。你操什么心呢？现在孩子连蒋介石都不知道了。哎呀，你就吃你的药啊！家里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你管这些事儿干什么？你是国务委员呢，还是政治局常委啊？
1: 哎，跟你这种不学无术的傻老太太没共同语言。
2: 你找一个跟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完了。
1: 嗯，在会见中。
0: 爷爷散步去了啊。
2: 爸。
0: 嗯。
2: 您真跟我妈分居了？哎，肯定您提出来了吧？哎。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以后咱们俩搬新房子，咱们也分居啊！
2: 啊，
1: 你次卧，我主卧。
3: 你学点好吧，你啊！
4: 哎，这怎么就不好了？
1: 就是啊，这有什么不好啊？真老土！对对对，爸，您还是甭和我妈分居了啊！您说您跟我妈这有什么身体上不适？这可怎么办啊？
4: 你看你说的，那不是有兰兰的吗？兰兰跟着你妈呢。
1: 这小丫头打雷她都行不了，她还能照顾别人，都得别人照顾她。
4: 赶紧吃饭，吃饭别唠叨了啊！我在报纸上看了，
5: 哎，
4: 说这个老年两个人分开住啊，对身体有好处啊。总之呢，是你妈提出来的，我是为你妈着想。她呀，她嫌我打呼噜。
5: 哎，她要是嫌你能跟你一辈子呀，哎，说明你这呼噜啊有一定水平啊。儿子，你是不是嫌人家了？
4: 去你的！哎呀，来来
6: 来，
4: 喝
6: 来来来来。
4: 总之，这个分居啊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啊，我现在过得很好，比任何时候都好。
1: 我爸呀就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哎，以后咱们老了，你可不能像我爸对我妈这样对我啊。
3: 我操啊，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
5: 哥哥，这点你放心，我们家狗子随他爹，特会尊重女性，特会怜香惜玉。
4: 哎，爸，来来来，
1: 爸爸来这个，
4: 你可别像你爹啊，你爹可不光是怜香惜玉。
7: 你们见过这样的臭老头子吗？啊，小保姆在家干嘛的？你看他那嘘寒问暖的那个劲儿，比对我都亲。
1: 妈，我爸那不是客气吗？兰兰不是外人吗？
7: 什么外人？你没看手挽着手那个散步，哎呦喂，比对那个改改和小宝都亲，都见不得那个贱劲儿。
1: 行了妈，要不咱换一个老实点的。
7: 换什么换呀？这都熟了，这换了身的，你爸还不得闹腾死啊？
1: 哎呀，妈，你看中秋也过了，天也凉了，我们家还得一个月呢。你说你跟我爸这么分着，不难受啊？
8: 就是，
7: 哎，你知道提醒我了，赶紧给我买个电暖气去，我把我这屋烧得暖烘烘的，气死了。
8: 我说什么来着？我去年就让你买，你说怕费电，今年怎么就舍得了？再说了，您屋烧，那我爸屋是不是也得烧啊？费双份电呢，您舍得啊？
7: 不给他烧。
1: 哟，
4: 哥。
1: 弄得还挺干净。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呦，这俩闺女来了，
1: 很高兴。
4: 啊，是高兴。
1: 爸
4: 啊，
1: 您说您跟我妈在一块住一辈子了，这脸面自个儿住，特冷清吧？
4: 冷清什么呀？好啊。
8: 你看，一看就不是真心话呢。
4: 哎，怎么不是真心话呀？
1: 哎，你说您跟我妈打打闹闹一辈子，老了老了，闹起分居来了啊？哎，我告诉你啊，咱国家现在可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您这属于分裂行为。
4: 行了吧，小丫头片子，你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懂啊？反分裂国家法跟家庭里不是一回事儿啊，用不着。我这分居啊，就是图个清静。好。
8: 哎，爸，你不知道吧？
4: 啊，
8: 前两天报纸上登了，有一老两口过了一辈子好好的，到晚年偏搞什么分居，结果有天晚上，老太太心脏病犯了。老头不在身边呀，
4: 那叫他呀。
8: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4: 啊？
8: 尸体都凉了，多可怜呐！
4: 真的。
1: 慢点啊！哎，
9: 你跟狗子还住那出租屋呢？不行就回家住吧，啊？
1: 哎呦，回家住，你说。咱爸住着我那屋呢吧？我回去我住哪儿啊？
9: 我把你爸赶到小屋去，把那你那屋腾出来
8: 啊！我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9: 你说你这孩子，你……
1: 哎呦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回去你不嫌烦我呀？
9: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就盼着你们回来住。
1: 行了，哎，狗子他们家呢有房，他爸一直让我们过去，我们俩想着自己住方便点儿，就没回去。您甭操心了啊！
9: 行行行，
8: 人家正忙着和狗子挣钱呢。

0: 准买房子了吧？
1: 是吗？哎，悠着点哈，甭买太大的。现在的房贷款多贵呀，咱别成了房奴了。
2: 哟妈，你还真懂啊，老太太什么都懂。
1: 哎，这结婚都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哎，是，甭管我行吗？这结婚多少年了，有动静吗？嗨嗨嗨，说你呢，说我
1: 好了，好了，你怎么？算我人老话多，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3: 爷爷。来给我那吃药了没得？
4: 不吃能怎么样啊？啰嗦。
3: 哦。奶奶，爷爷说不吃能怎么样啊？啰嗦。
1: 你敢不吃啊？不吃要不要命啊？
4: 吃了吃了。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老偷工减料的，得按时吃药，那降压药得清早吃，不能跟别的药混一块儿，知道啦？
4: 知道啦，知道啦，罗索夫斯基，
1: 死老头子。

0: 这么晚怎么还有人打电话呀？喂？
1: 喂？你是文丽老师吗？
0: 我是，你是哪位啊？
1: 我是小夏呀。
0: 小夏？哪个小夏呀？啊，
1: 就是你们学校那个夏老师。
0: 个死老头子，我是李天骄。
1: 听出来了啊？
0: 你干嘛呢你？哎呦，
1: 孩子们不是给咱俩一人一部手机吗？我现在都会用了。
2: 你还不会用呢吧？你这个笨老太婆！
0: 你说你笨不笨啊？这家里有电话，你打手机那不费钱呢？
1: 好，那我挂了啊。哎，
0: 你干嘛呢你？啊？哎
1: 呦，你对我的私生活这么感兴趣，你想干嘛呀？
0: 这狗屁私生活，都那么老了，还感什么兴趣？
3: 我告诉你啊，这手机不能老打
0: 啊，有辐射，你给它放的离枕头远点儿。挂了啊。
1: 好，挂了，啰嗦夫斯基。

0: 睡觉的梦游呢？啊？
1: 说你这个老太太啊，你不说这个暖气没了你冷吗？你这是一冷了你就手脚冰凉吗？
0: 嗯，手脚冰凉怎么了？啊？你笑话我呀？
1: 这不是过来跟你捂捂脚吗？
0: 哎呦，你凉死我呀你！你成心害我。

0: 哎呦，我也没在家，这么一出好戏我都没看着，
1: 真是的。
2: 嚯，瞧瞧这觉悟啊，看见没，幸灾乐祸呢，爸妈闹分裂，人家高兴着呢，你看见没？
1: 你怎么说话了呢你啊？
0: 你觉悟高，
3: 你看见你妈啊？
4: 哎，爸妈，你们俩是谁先伸出橄榄枝的？
1: 那还用说？哎，
5: 当然是你妈了。这几天不是暖气还没来吗？你妈嫌冷，就哭着喊着闹着让我回来。
6: 算了。
1: 你这个人怎么张嘴就说瞎话？兰兰，哎，你说是谁先求饶的？
5: 谁先求饶的？兰兰，
0: 说兰兰。
1: 你说这孩子怎么会看人脸色呀？你啊，
2: 妈，你就承认吧。那肯定是

0: 肯定是。
1: 我妈离不开我爸呀。
2: 谁离不开他呀？一天到晚跟我打。
3: 哎妈，您这就不懂了。您听那个专家说过，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吗？在我看来，你们俩吵架就是男性和女性的一种天性。哟，吵架是正常的，不吵就不正常。
2: 专家都是这么说的。怨不着我跟你爸这一辈子就没消停过。
4: 那你赶紧把那本书拿来给你妈看看，让长点文化啊，别一天到晚跟我唠叨没完的。
3: 爸，你也别得意，那本书不光是给女人看的，你们男人也该看看。
2: 你看看，
3: 是吗？
0: 那让我们家狗仔看一下啊，
2: 还是咱们男。方有文化啊！
5: 哎，姥姥姥爷，年底你们可就金婚了，打算怎么过呀？
2: 哎，都那么大岁数了，过什么过呀？那不得费钱吗？
4: 一家人凑一块儿吃个饭，热热闹闹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啊？
6: 不行不行，爸，得办一个隆重盛大的金婚典礼。
1: 就是一辈子就一次，怎么着都得轰轰烈烈一次吧。
7: 就是啊，必须特别特别好啊！
8: 爸妈，我宣布啊，我们姐几个商量好了。不用找太高级的饭店，就四星级吧。举行一金婚大 party，找一摄影师刻意光盘，肯定特别有意义。
2: 这齁冷的天，我不想出去，弄那么多人的，烦不烦呢？
8: 那你看，
4: 哎呀，你妈现在就这样啊，多一步道都不想走哦。行了，就你们姐儿几个回家热闹热闹就得了。哎，兰兰，走，跟爷爷散步去。
3: 多穿点啊。
4: 哎，
2: 一说正经事儿，他就没兴趣。
3: 来来，保护好我爸。来，
2: 好。别说那虚头巴脑的了，说你们的事儿吧。
3: 说谁呀、
2: 啊？南方啊。
3: 啊。
2: 你那个领养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本来吧，我还想把孩子领回来给你们一个惊喜。得，我也不藏着了。今天就给你们看看照片。
8: 哟，快来个
2: 照片啊。那我先看，我先看这。
3: 来，可爱吗？
2: 哎呦
3: 呦，
2: 哎，还真像南方。
8: 苏格，你看这小胖脸儿，像苏格
3: 呀。他叫毛毛，
2: 毛毛哦，
8: 毛毛。
2: 哎呦，哎，那苏格检查怎么样了？
3: 放心吧，妈，挺正常的。医生说过了复发期，基本就安全了。
2: 那你跟他那个什么怎么样？
3: 哎呀，妈，什么呀？没事儿，挺好的。
2: 真的没事儿。
3: 和正常人差不多，
8: 差不多，是差多少？
3: 没完了你！
2: 哎呦，我这本来吧是为多多操心，现在多多呢跟庄狗子结婚了，我也放心了，我就担心你。你现在呢是领养了孩子了，虽说不是自己生的，可是从小带吧，这孩子跟父母感情深。人家说了，有的这收养的孩子比亲生的都亲呢。
3: 哎呀，妈，你就放心，我和苏格一定会把这个小宝宝带好的。
2: 多多，
8: 老佛爷扎
2: 扎什么扎？我这还没说呢。
8: 您不就想问我跟我老公要不要孩子吗？哎呀，为了传宗接代呀，我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庄家。可我老公舍不得呀，他说他前妻呢就在我这个岁数难产死的，他心里有阴影。
3: 老公老公的，谁不知道是庄狗子啊？
8: 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谁要再叫我老公为庄狗子，我就跟他急。
2: 对，年龄也不小了，咱们也不应该在这叫。
3: 行，我听妈的，总可以吧？
2: 哎，那狗子，哎呦，
8: 你说
2: 这改不了了，都叫惯了的。
8: 我妈跟我爸例外啊。
2: 对，我跟你爸例外。
8: 同南方，你不许叫。
2: 哎，你说这狗子吧，这憨头憨脑的，笨是笨了点儿，可是打小呢，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儿啊，多多跟他爸妈放心。
0: 哟，你俩都在啊？
3: 来了，
2: 这怎么都回来了啊？
0: 妈，天儿那么好，怎么没出去遛弯啊？
2: 哎呦，这两天受了点凉，胃里不舒服。
0: 那妈，那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吧。
2: 啊，不用了，我就在这坐会儿就行了。
0: 行，来，
2: 哎呦，
0: 哎，你们两个跟我进屋说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呀？
0: 妈，说点我们孩子的事儿啊。
2: 好，行，去吧去吧。
8: 是媳妇呢，你看。
0: 走吧，
2: 出来了。
3: 怎么了？
2: 神神秘秘干嘛呀？门关上了。
0: 哎，今天医院给我来电话了，说妈上个星期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0: 通知他去复查。
1: 妈这几年体检好像没让复查过吧？
2: 是啊，妈这几年都注意锻炼身体啊，会不会是一般的常规检查呀？
0: 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常规检查，干嘛不通知他本人呢？哎呀，
2: 肯定是妈岁数大了，医生怕刺激老人家。行了，我说你也别大惊小怪的了，赶紧让妈复查是最重要的。
1: 我看这样吧，先把金婚典礼办了，然后再复查。
2: 我看可以。
0: 行，咱们给他们办一个隆重盛大的金婚典礼，比他们结婚的时候还要隆重。
3: 这两个小老鼠，
4: 你看后面还有呢。
2: 妈，这领穿肯定好。
3: 哎呦，不行不行，
0: 太肥了这个。
3: 就是啊，
2: 他肥妈瘦。
4: 你看现在老年人都搞金婚典礼，50年多不容易啊。
2: 就是啊。
4: 哎呀，我们姐几个是没戏了，你还不珍惜珍惜？
3: 哎呦，
2: 妈，你不是特羡慕人家年轻女孩结婚时穿婚纱拍婚纱照，这次啊我们也穿婚纱。照一次婚纱照怎么样？漂漂亮亮的，
3: 这不成老妖精了？
0: 挺好的，你身材比他好。
2: 就是，妈，你可不知道，现在婚纱店挑婚纱的都是老年人，一辈子就一次，还不图个浪漫？你说你这次要是不照的话，这辈子后悔死了。
3: 哎呦，
0: 你看多漂亮啊！我跟红阳也想去照一张，年轻的时候没赶上，现在补呗。
5: 你们行
4: 啊？行啊，妈，你看见没？就是，我大姐都进步了，这叫与时俱进。
0: 那是
2: 啊，妈，你就不想穿一次婚纱，当一次公主啊？
5: 还公主呢？你看这唐装多难看！我跟你们说，你爸是最烦穿西装了，你让他穿西装，他愿意啊？
2: 哎呦，我们跟他说啊，
0: 没问题。
4: 好，就这么定了，
2: 等着啊。
4: 哎呀，爸呀，我们准备跟您说一件事儿。
6: 说吧。
2: 爸，妈呀，想在新婚那天穿婚纱拍结婚照，怎么样？好主意吧？
4: 哎，我给您啊量身定做一套西装，保证特帅。
6: 中国人穿什么西装啊？这崇洋媚外。
3: 你看看，你看看这老头子啊，我这辈子就没有一句话能跟他说得上。
6: 要照可以，咱们就穿那个唐装啊。
3: 唐装啊，看看唐装，啊，你的唐装看土老帽吧啊！
6: 西装才土呢，我看那唐装好，那国家领导人遇上重大的场合还穿那衣服呢，中国人就穿那衣服得体，你知道吗？
2: 爸，你就听妈一次嘛。
3: 我告诉你啊，要不穿西装我就不去拍。
6: 嘿，这话说的，我告诉你说啊，不穿唐装我还不去呢。
3: 西装，西装，西装，西装！
6: 不，长装，长装，长装，长装！
4: 哎呀，行了，你说你们俩为衣服还吵架？
6: 你说这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还要臭美，给谁看呢？你就是想浪漫，什么浪漫了你？
3: 我浪漫什么？我浪漫？我跟你一辈子吃苦受累，我浪漫个六？什么金婚鬼婚的？不办了，不办了！
0: 哎妈，
6: 不办不办，我也没说过要办啊，不办。
4: 爸，你上哪儿去啊？
6: 我上女装冲着去。
0: 爸，你待会儿再走。就你俩吵架跟吃饭似的。
7: 哎呀，办金婚仪式
6: 啊，
7: 这是儿女们的心意啊，好事儿啊。你干嘛还不高兴啊？还离家出走。二少，咱俩是一年结的婚吧？
6: 1956年。
7: 啊，对。我年头你年尾，你说你都赶上金婚了，我是没赶上，幸福吧。
4: 爸，
6: 甭说话，甭劝我，谁也甭劝啊，劝也没用。什么呀这是，他穿上西装穿上婚纱还到大酒店去了，干嘛呀？出风头啊？耍猴给人家看啊？啊，你妈也出风头出这么个馊主意，你们就给他就要往上上是不是？不去。
1: 爸，您跟我妈结婚50年多不容易啊，啊，这上辈子积多少德才有这金婚啊，我们姐几个根本赶不上了。
8: 是啊，能坚持50年那可太不容易了。爸，你们太幸福了。
7: 我说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你说咱那会儿结婚有啥呀？啊，筒子楼

0: 糖，几根烟，瓜生瓜子就完了。你看现在条件好了，大酒楼办吧。嗯，
1: 你要扮演成，那就穿唐装，我不穿那西服，穿婚纱我不去。哎呀，
2: 爸，你说您这一辈子都让着我妈，怎么这次那么轴啊？
1: 我就是因为一辈子都让着你妈，所以我这回才不让了啊！我们俩在一块过了50年了，就不能由着我一回性子来啊？
0: 行，回去告诉你妈啊，就穿唐装，
1: 穿唐装就去啊！
3: 来，
0: 哎呀，倔老头，
4: 你现在知道多管闲事多危险吗？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傻瓜，再见。
2: 你们还不回去啊？啊，
5: 妈，陪陪你不行啊？是不是赶我们走啊？
2: 我巴不得你们在这儿呢，那不是怕你们老公担心吗？啊，哎，燕妮，那红阳的孩子是不是快结婚了呀？
6: 哎，妈，你甭操我的心啊！
2: 哎，你说这红阳比你大那么多，是过两年啊？他这退休了，在家在跟你爸似的，整天在那闹，你又得上班又得伺候他，你受得了啊？
7: 是。
6: 哎呦喂，老太太，你真够操心的你哈。红阳他跟我爸能一样吗？人有自己的公司，他干到80岁才退休呢啊！你担心我啊？
2: 我瞎操心。
0: 来，
1: 坐着干嘛？跟你妈说去。
2: 爸，你就按我妈的意思办吧。我跟您说，我大姐接到医院电话，说我妈体检报告出来了，医院说让我妈去复查。你说我妈这几年体检什么时候让她复查过？哎呀，爸，我妈这样有个好歹。
3: 哎，就说是复查，他又没说是不是复发。哎，你别在这吓唬自己啊。
0: 没事，这二年你妈那精神头挺精神的，
3: 没事，不会有事儿
0: 啊。是。
2: 爸，您就不能满足他吗？您这辈子还能有第二次金婚吗？我妈她这辈子就想穿把婚纱做次公主，您就不能满足她吗？
3: 行了，照你妈的意思办。我穿礼服婚纱，
8: 去大饭店，办得热热闹闹的，
3: 咱办的比我们结婚的时候还热闹。
0: 这就对了。来，我也去，我给你当伴郎。

0: 今天是你们50年的金婚纪念日，谢谢你们生养了我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礼物，是你们50年的风风雨雨的照片。 祝你们金婚快乐！
1: 金婚快乐！
2: 真的咱们谈恋爱了，这都有艳遇了。

0: 想着他没找到，我给你们保存好了啊！祝爸爸妈妈50年金婚快乐！青蛙王子，
1: 妈妈公主。

0: 等会儿啊，洪阳，去开车去。哎，
1: 别开车，别开车了，这下雪挺好，我跟你妈在这雪地里走走啊。哎，
2: 你们都甭跟着了
0: 啊，慢点啊，爸。嗯，快慢点啊。嗯，
3: 注意小腿滑啊。嗯，
4: 再见再见。

0: 谁的对错，同志都要首先赔礼道歉。二，和文丽同志恋爱后，保证不再爱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做饭，所有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要抢着干。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的工作，下雨送文丽上班，天太黑了接文丽同志下班。五，结婚后只要文丽喜欢的事，保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不说文丽同志不喜欢的话，不做文丽同志不喜欢的事。六，保证和文丽同志共同进步，白头偕老，特此证明。
1: 说什么呀？你看，你盯了我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不负责任了啊！你得先把我送走了，你才能不行呢啊！
2: 我得走你前头，要不然落我一个人多没劲。
1: 我走你前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

0: 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别敲了，我们家门都快被你砸坏了。
1: 哎呀，佳佳，你得救我，我遇上大事儿了。
0: 又怎么了？又把男朋友甩了？
2: 这回人家是要自杀呀，还是搞跟踪啊？
1: 不是，哎呀，我跟金融公司借了50000块钱。
3: 这店都不要了啊！阿辉啊，
4: 哎，
3: 找找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搜了走。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1: 现在利滚利，他们刚给我算了笔账，说我现在欠他们30万了。
2: 你这明显是套路贷啊！
3: 东西拉走之后，
4: 哎，
3: 我们去他们家，跑和尚你跑不了庙。
2: 你报警了吗？
1: 他们说我要是报警的话，就要威胁我家里人的生命安全。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他们约我今天下午1点，龙山森林公园见面。我不敢去。
2: 我真服了你了，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车借给我，我去。

0: 哎，不是，浩哥，你别急，我跟你说，这个你得快发，就是要快。
1: 我快发，
0: 你看，等会，
1: 你别说话，
0: 走，差一点，没事。来，浩哥。

正啊，好，不是那妞啊。

0: 浩哥结婚。
1: 你谁啊？
0: 你们好，我是陈露的同学，我叫张潇。
1: 陈露的同学，这年头还有同学这么仗义啊？这位同学，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是你的同学陈露欠我们的钱，你既然今天来替他挡这个事儿，你就成了欠我们钱的客户了啊。来一个。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啊。我说这位同学怎么那么二呢？这么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人出来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儿？
0: 我是来还钱的，像你们哥俩这种金融皮包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背景，你们还能把我弄死啊？
2: 大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皮包公司了啊？我们是金融人士，正经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
0: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就你们俩出来催债啊？
2: 你见过有几个老大出来要债的？
3: 怎么说话的？就你话多，说重点知道吗？
2: 是是，知道。
1: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本人张自强，男儿当自强的自，因为脾气不好，江湖人称炮哥。

0: 你们老板呢？
1: 把你们老板叫来。
2: 你说什么？
0: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钱我可以还，但是我要见着老板。
3: 我告诉你，我就是老板，我是不是老板？
4: 是老板。
5: 我告诉你，30万，一分都不能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你看我俩全是单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分分钟弄死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但钱在我手上呢。
6: 你们把我弄死了，谁给你们抵上这笔账啊？
4: 我跟你说了，我是老板，这个钱是我发出去的，我必须要收回来。

0: 服，姐姐服，彻底服！涛哥救我，涛哥！
1: 哎，大妹子，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放开，我来教训他。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
2: 爷们儿现在都不留情仗义了，人家娘们儿这么仗义啊！你还跟人动手动脚的？哎，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文具队的，还是刺杀队的？欠债还钱30万，你立刻给我。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们道上的规矩我懂。但是，借钱有很多种方式，还钱也有很多种方式啊。
0: 你用什么方式还钱？
1: 借我1500万。
0: 什么？1500万？你想干嘛？
1: 你们有没有啊？
0: 钱有的是，你必须给我说出个理由。
1: 不是我要借啊，我认识一大哥，做水产生意的，他需要很多现金流，他一直都靠在一家固定的放贷公司。这样，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让他从你们这儿走着。他特别有钱，你们只要从他的利息上扣除那么一点点，就够我那点利息了。
0: 你现在说那么多，我搞不清楚。你是说？你要拉过来一个垫背的，
1: 我这也是没办法嘛，行不行啊？
0: 那你告诉我，怎么让我相信人家心甘情愿的跟你垫背？
1: 哎呀，他以前还钱的时候从我公司走过账。
0: 走账？喜欢走账，有的是账，谁愿意把高利贷的账我来担着？你骗人呢？
2: 少回我，给我说点可信的。
1: 他一直在追我，但我没答应。
0: 靠谱。如果长成这样的话，被人追倒是避免不了。
1: 行了，别废话。
0: 我没有废话啊，如果他追你的话，这很不简单吗？打个电话，然后喂哥，我现在也缺点钱，你给我打过来了吗？立刻到账户上了呀。
1: 你以为我有病啊？陈露借的钱我让他给我还，那回头他再追我，我跟他好还是不好啊？
0: 听见没有啊？这就是女人，脑子灵活，办事有原则。对你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很靠谱，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1: 行，
0: 今天晚上富豪大酒店8886点钟。
1: 没问题。
3: 什么指示？
1: 魏老板，忙什么呢？哈哈，
3: 能干什么呀？大周末的陪女儿跳舞。哎，别说啊，她的舞蹈有进步哦。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啊，你最近进货不是需要钱吗？
4: 我给你介绍一家特别靠谱的金融服务公司。
1: 哎，这兄弟俩吧，很实在，他们公司很有实力。我那同学陈露，就你最喜欢那个露露，前一段就在他们公司借了一笔钱。
4: 知道你进口水产需要的资金量大，
1: 所以我不是给你介绞的吗？他们真的很有实力，1000多万没问题。
3: 然后呢？
4: 那就今天晚上
1: 6点，在大富豪酒店888包间，咱们见面聊。搞定了。
0: 慢着，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卖水产什么虾爬子臭带鱼的，他能用得到1000多万？
1: 什么虾爬子？人家

0: 卖的是澳洲龙虾、蓝鳍金枪鱼、阿拉斯加大螃蟹，做的是国际贸易链。一听你就连大餐都没吃过，你问问你们老板，他肯定明白。
1: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忽悠我呢？我得见了这个人才能算数。
0: 见了你就知道是一条大鱼了。要不你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来，万一谈得顺利呢，当场签合同。时间就是金钱啊。
1: 我现在跟我老板打电话，什么小鱼小虾的都随便见我老板，我不被骂死啊？人呢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0: 行吧，那今天晚上先跟你们俩见见。
2: 你等一下，
1: 你现在得跟我们走，立刻去饭店。
0: 这么早就去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1: 上次因为我好心眼儿，让你一个同学走了，差点找不着人。我今天再把你给放走了，我上哪儿要钱去啊？你必须跟我走。
0: 行，你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1: 不行，你得上我的车。
0: 你开我车。
2: 好好开啊。

0: 今天太开心了。
1: 相见恨晚了，我跟炮哥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不是啊，我那1500万的事儿可就仰仗您了。
2: 魏东啊，你跟我接触时间越长，你这种感受就越深。我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金融界，那可是最最靠谱的。
1: 哎，炮哥啊，明天咱签约了，咱们家老大能来吗？
2: 老大，这个我们老大呀，做的这生意啊，说出来吓死你。就像这1000多万的这生意，我说了算，你就100个放心。
1: 不是，我肯定是放心。问题是吧，现在给我借贷的不光你们一家公司。
3: 魏国盛，你什么意思啊？人我给你介绍了，这饭也吃了，怎么着？你还想找哪家借贷公司啊？
1: 对，我是说啊，明儿就签约了，这老大不在，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3: 不刚提出来要见老大吗？人家炮哥也没说不同意啊，是吧，炮哥？
2: 是啊，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们家老大呢，他是在国外，有这个时差，你说我时间不对，我打过去，这不好意思。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联系上他，我给您消息。啊，
1: 来吧，为你们家老大喝一杯，
2: 喝一杯来，
1: 来，
2: 谢谢啊。
4: 走
3: 走。
5: 哟，
3: 哎呦，
5: 大于总，早上好。
3: 都没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前面这一方你都看不见啊？
5: 不是，我们是赶着巡逻呢。
3: 去吧，走路的时候瞪起眼睛。
5: 哎。
6: 早啊，于所。
3: 早啊，老王林。
6: 哎，我买的包子跟豆浆放在大办公桌上了，你拿一份啊。
3: 这种浇花啊、蹲地的活，让徐凡他们那帮臭小子干就行。
6: 我来的早，也没事做，浇浇花，活动活动筋骨，这不就当锻炼身体了吗？多好啊！
3: 那每天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早餐，也是锻炼身体啊。我得给你凑份子去。天天吃白食可还行？
6: 瞧您说的，那包子是多少钱呢？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
3: 行。小李，
7: 嗯，
3: 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7: 没什么情况。还是那个球迷又喝多了，
3: 快点吃，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
7: 好嘞，
3: 徐凡。
8: 嗯，哎呦，
3: 慢点吃，别噎着。你师傅呢？
8: 你在这陪秋明呢。
3: 这秋明又怎么了？
8: 又是他呀。
3: 行，赶紧吃，吃完工作啊。

0: 哎呦，哎呦，于所，来那么早？你说你也是，你就好好歇着去，你坐这儿陪他干嘛呀？
1: 哎呀，于所，这个喝大了哈，他不分年龄。你说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过去了怎么办啊？总得有个人盯着吧。
2: 哎呀，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啊，这小子给我讲了一晚上爱情故事，边讲边哭，哎呦，那个惨呐！
3: 惨什么呀？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通知王大爷了吗？
2: 通知了。
4: 玉锁，王大爷，
2: 王大爷来了。玉锁，干脆你们。
4: 就关他10天半个月的，他就歇了酒了。王大爷，他吧又没犯法，我们没有权利抓他。回头你劝劝他，不能这么个喝法，这不要命吗？这不是。哦，
2: 是。
4: 行了，等他醒了以后做个笔录，就让他回去了。
2: 哦，
0: 那我就在这等他醒了，你们忙你们的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好，
0: 行行，您坐吧。
4: 哎，好，
0: 您这儿陪着他，我们工作了。
5: 回去吧，小年肯定等你呢。好，哎，鸟儿，一会儿爸爸给你带羊汤和烧饼啊。哎，老林，来了，里头坐。
6: 老样子啊，一碗拉面，一碗羊汤，两个烧饼。
5: 羊汤是给小年带的吧？哎，等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盛，要不就凉了。
6: 行，多放点香菜。
5: 行了，你到里头坐啊。
6: 啊，好，
5: 没问题。啊，面马上就上啊。
0: 市局最新警情通报：一名被通缉的抢劫案的嫌疑人，可能流窜至我们辖区内活动。此人名叫黄军伟，曾又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大家看啊，这张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老七唯一的照片。大家记住这张脸，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大家一定得小心。徐凡，
7: 哎，
0: 你通知一下各服务站、居委会，把这通缉令也发下去，让居民们提高警惕。
7: 好，
0: 我明确告诉大家啊，绝不允许这个老七在我们的辖区内出任何纰漏。

哎呀，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

0: 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兴面馆。
1: 老板，哎，结账。
2: 好嘞，师傅。 再来啊！
1: 你看汤子一会儿取啊，这儿一块钱。
2: 好嘞。

0: 事儿我要跟你说。
1: 一锁一锁，人已跟丢，我把位置发给你啊。
2: 老林把位置发过来了，我发给你啊，你通报各单位注意。
3: 好。那条路堵车，一锁。
2: 你想害死你师傅啊？到前面靠边停，咱们下车。

0: 看一下。
1: Yeah!

0: 受伤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我看看。
2: 好。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
1: 我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我们俩走，走。没事儿。我说你也老同志了，你这么冲动干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还真不是冲动，这不碰上了吗？硬着头皮就上了。别狡辩。
1: 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你这是擅自行动。
0: 你什么意思啊？我抓错了。
1: 你碰上你就跟着呗，谁让你自个儿上的？多危险啊！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对，我全考虑了。我真得感谢你啊！你说你要晚来一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鲁莽，说不定酿成严重的后果。
1: 咱们所一群大小伙，个个血气方刚，都想立功受奖，就你这好榜样，回头他们一网恋都上了。
2: 都不按流程办，回头要有三长两短的，怎么跟人家联交呀？
3: 是，要不这样，回所里啊，你狠狠的批评我，我绝对配合你。这会儿思想觉悟倒挺高啊。
2: 这错就改嘛。
4: 于总，没事了是吧？
2: 没事，没事。
3: 聊什么呢？
2: 哦，这不于总。
4: 我在说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该向老林好好学学。
2: 碰上这种事儿就得勇敢的上，别畏畏缩缩的。平常好好锻炼基本功哈，我们派出所虽然不像刑警队天天刀光剑影的，那万一呢？像今天这样，要不是老林有两把刷子，今天就被撂倒了，是吧，老林？哎，
0: 是是是，年轻人遇到这种事儿啊，不能莽撞，啊，要讲实际，讲分寸。
4: 你们俩讲实际，讲分寸。
0: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4: 你这伤口得处理。
0: 一会儿我就去包去，
4: 不行，你刀伤得消毒。
0: 啊，是是是，小妮等着我吃早饭呢，啊，走。
4: 什么点了还吃早饭呢？

0: 菜。
1: 行了，老干妈，这都快11点了，麦当劳的早餐都停止供应了。呀，
2: 你没吃啊？
1: 吃了，麦当劳。
2: 没营养啊。
1: 我爱吃。您是不是又买早餐买一半手痒痒抓小偷去了？
2: 还真不是个小偷。
1: 我说老干妈呀，我呢是真的为您感到骄傲，但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作为警察家属的不容易吧。咱们俩呀互相体谅吧。
2: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别忘了咱俩下午去逛街啊。
1: 你这怎么回事啊？受伤了？
2: 蹭的。
1: 你还说你没抓小偷，我看看。
2: 真不是个小偷，是个通缉犯。
1: 包扎了吗？
2: 我一会儿啊到所里先做个笔录。
1: 你做什么笔录啊？先咱看去包扎吧。
2: 不是，
1: 受伤了怎么不把自己当个事儿呢？快点。
2: 不是，
1: 真打算要血流成河呀？你慢点慢点慢点。
2: 不，他这个笔录
1: 疼呀，
2: 重要啊。啊，没事。
3: 李警官，早上撞人伤的。哎呀，我听说早上街头去了好多警察。
2: 嫌疑人抓着了。
4: 那就好那就好，真够幸运的。还好只是划了个口子，刀口不深，记得一天换一次药啊。
1: 哎，我看看。阿姨，这得缝针吧？
3: 不用，上点药就行，记得换药，别剧烈运动。
1: 那行，那您给我开点药，回去啊我给他换，不然他一上班准不按时来。
3: 行，没问题，换上衣服可以走了，我去给你配药去。
2: 谢谢啊。
3: 没事，
1: 衣服在这儿。
5: 年儿，赶紧和你爸说啊，再晚就订不上票了。
1: 知道了，赶紧订吧。爸，你一会儿还回所里吗？
2: 啊，我得把上午的事儿做个笔录。
1: 非得今天吗？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2: 对了，你中午把那个羊汤热一热啊。
1: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2: 说。
1: 三班

0: 有几个同学三天时间去了趟龙山草原，拍了特别多照片回来，这叫什么呀？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说走就走，你胆儿挺肥啊，不出事则已，出了事儿，家长、学校、老师那得多闹心呢、啊、
0: 这个点不在这儿，这个点在于他们这个行为给自己的青春留了多刺激的回忆啊。
1: 我听着就剩下刺激了。孩儿啊，你说咱爷俩吧，从小相依为命，你妈怎么……
0: 哎，行行行行，一寻思您又得跟我替我妈，我跟您保证，我不给你添堵找刺激。
1: 哎，要不说我闺女懂事儿听话。
2: 雨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们要是能早来一分钟，还至于我们民警赤手空拳的往上冲吗？我可是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了啊。
3: 行了，你别喊冤了，今天这事儿多危险啊，你说我们所老林多大岁数了，还冲上去跟通缉犯搏斗，他都被人捅了一刀了，我这心到现在都还悬着呢，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啊？那孩子还不到18，从小就没妈，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真要出什么事儿，你让孩子怎么办？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老林他能不知道危险吗？他能不知道那是通缉犯？他能不知道等你们特警来了，他能不知道他自己得注意安全啊？这不没办法吗？碰到这种事儿得争分夺秒啊，你让他怎么往后退？他退不了啊。对，于队，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你通情达理呢，咱们警察不就这样吗？是是，好，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好嘞。
1: 谢谢你啊，玉三，今天给你添麻烦。
3: 伤口处理了吗？
1: 啊，处理了。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我有点冲动，以后再遇这种事儿吧，我不硬着头皮。
3: 以后还有以后啊？再有以后，我真给你急了，我告诉你。

0: 哥你可来了，信息你也不回，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呢。
1: 有这么重要吗？不要再接力讲。
2: 何总好。
0: 老大，这可是个大项目，这个姓魏的呀，绝对是条大鱼。
3: 小炮，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重用你吗？就因为你办事总是毛毛躁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4: 浩哥啊，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老板回来了，现在正在飞机上，明儿一早就到公司，然后把协议签了，签完协议立刻放款，怎么样？我办事还可以吧？
4: 老大就是老大，比你靠谱。
0: 不是我不靠谱，是因为老大太忙了，他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
5: 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我的电话都跟不上啊。
0: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5: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0: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哎呀，
4: 玩就算了，我现在缺钱儿，没心思玩。
0: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吩咐了，我们老大的话那就是圣旨，您今天晚上必须得到，而且呀，我告诉你，有项目。
4: 懂，懂懂懂，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6: 电话说了，晚上见面，明天才能签约。我分析，这是他们老大设的一个局，考验我。
7: 你看，我说让你沉住气吧。晚上约的哪儿？

0: 没具体说，只是说晚上有什么节目。哎，于总，如果晚上真有什么节目的话，那你说我是演还是不演？
1: 这事儿我也不能强迫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行，为了破案，我现身了。
1: 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可笑的？案子还没破呢，你还有心情笑？写检查去，深刻反省你的行为。
2: 于总，我错了。师傅，您去现身，我写检查。
1: 你还愣着干嘛呢？不是要现身吗？该准备去。
3: 魏总，你看好，这里就是地下一层，只有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来，啊，富丽堂皇吧？啊，
4: 浩哥，
5: 浩哥好，
6: 姑娘们好。
3: 二大姐，你还上学？你在这儿不合适。
5: 我也想看看节目。
3: 这都是给男人准备的节目。
0: 哎呀，算了算了，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
3: 啊，既然魏总说话了啊，那就一起呗。我跟你说啊，这儿是非常非常安全，你就开心的玩儿。

0: 你帮我们唱首歌吧。
1: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污染你们耳朵。
2: 他唱歌我听过，像鬼哭。
0: 要不然，你来唱一首。
2: 这叫我更不行了，我像狼嚎。
0: 这歌也不唱，这节目也没法开始。
3: 我是张小姐，您在这不合适，你还是上去吧。
1: 我来都来了，我们让我看看节目吧。你们开始吧，赶紧。
3: 开始吗？
0: 那就开始啊，那就开始啊。好了吗？
4: 好。
0: 上节目。
4: 来，进来。
0: 环肥燕瘦，专门给你留的最好的。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让你第一个挑。给老板们打声招呼，给魏总打声招呼。
5: 老板好。
0: 我们老板啊，可是专门叮嘱了，让你呀、第一个选。喜欢哪个？
6: 对。你说都是姑娘挑姑娘，头一姑娘。
1: 头一回。不可能吧，魏老板，你怎么可能是头一回啊？我不信。
0: 魏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头一回吧？
4: 对，头一回，你是头一回
0: 啊。行，选
4: 呐，你大姑娘似的，
0: 哪有大老板这个不会选美女的？
1: 行，我帮你选吧。那个，哎，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7: ？Lucy。
1: Lucy。
0: 太有眼光了 ，Lucy 呀、哪儿都好。Lucy， 赶快过来啊，跟老板好好的表演节目啊。
7: 不是，
0: 一定把节目表演好。
8: 就这节目啊？
0: 啊？
8: 那我不看了，我上楼喝咖啡去了。
0: 我就跟你说嘛，别下来，赶快上去吧。
1: 进来。
9: 李总。
1: 魏老板。表演节目辛苦了，
9: 你闹打什么岔呀？根本就没演节目。再说了，那个叫露露
1: ，Lucy。
9: 哦，对，还

0: 是你帮我张罗的呢。
1: 我不帮你张罗，你就露馅儿了，老林。
0: 我向你，向组织保证，自从我们俩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后，我们俩保持的是1.5米的距离。
1: 怎么保持的？拿着个笤帚。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呢使了一计，我这一计呢

0: 节目，我就向你表达一下我林大鲁的清白。
1: 不是，你到底怎么使的一计？
0: 你怎么没完了？你不是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你坐，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收网。
0: 哦，
1: 戏你还得接着演。要不然我把 Lucy 叫来配合你。
0: 这
2: 感谢彭总连夜从国外赶回来，接了我燃眉之急。
3: 好，好，好，魏老板，太客气了啊！哎，小张，如果对你什么怠慢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
2: 炮哥是人才呀、啊，啊，好好培养，指日可待。
4: 哎，过奖了，等签完合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咱们的生意呢，希望一单一单的做下去。
2: 那咱就签了。

0: 呀，胖哥啊，这利率跟咱们昨天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哎呀，魏总啊，你看那个，你这笔钱呢要的太急了，我组织款呢开销太大了。再说你也不在乎这几分利息吧？
2: 啊，是是是是，我要的也太急。哈哈

0: 魏老板，你这个签字也太讲究了吧？恕我才疏学浅，您这签的是啊？
1: 看不明白是吧？一会儿告诉你。

0: 挟持警察，你最上一等。
1: 原来你是警察，把我们老大发了，要不然我和他同归于尽。哎，
2: 小胖，冷静冷静啊，不要在警察同志的面前舞刀动枪。
3: 老大，对不起，我被他们两个狗男女给骗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玩循环带最不知死，你要是动这玩意儿，这样说了，
3: 你给我闭嘴。你不是个好东西，就做生意嘛？你怎么还报警？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我。

0: 救了我。
1: 你以后碰到这种事儿，带点脑子，也不至于这样。
2: 你就别说他了，他也不想这样，对吧？
0: 就是，哎呦，你跟佳佳珠联璧合上演的这场卧底侦查大戏，简直太精彩了！哎，谢谢你啊，林所。
2: 副的，所长在这儿。我跟你讲啊，这次主要是我们余所指挥得当，运筹帷幄。先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引蛇出洞，最后大蛇大七寸，是吧？
0: 我说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不太像单纯的同事关系。林大哥是不是你家属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把这事儿告你爸妈。
0: 哎，别，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2: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们余所配合默契，那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哎，我们于所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对吧？于所
3: 说你胖你还喘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行动报告写了吗？
2: 马上。不过于所这次得谢谢你啊，幸亏你赶到的及时，嘁哩咔嚓。
3: 别给我戴高帽，我是怕你受伤了又少一个人给我干活。
2: 哦，那这次局里对这次行动是怎么看？
3: 咱们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端了一个涉黑的套路弹，又打了一个涉黄的黑窝点。哎，你是不是觉得办这种大案子比在派出所来劲多了？
2: 也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所里每天办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
3: 行，写行动报告去吧。

0: 哎，别忘了把演节目的事儿写进去啊，要真实细致的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1: 我告诉你啊，玉聪，我真没演节目。
0: 没演节目
1: 啊？
0: 那还戴着这眼镜干嘛呢？还没演够呢。
1: 对，忘了忘了。
2: 哎，演节目，林大哥还会演节目呢？跟谁演节目？
0: 那个 Lucy，
2: 中国人外国人？
1: 混血。
2: 混血。啊！

0: 进来。
1: 吴局，我来接新警员，顺道来看看您。
0: 顺道来看看我？你们所今天事儿可不少啊！啊，还顺道来看看我，谢谢啊。
2: 今儿是够乱的。
0: 怎么样啊？啊，你这个所长现在越干越有信心了吧？
2: 我一直都有信心，吴局。我觉得啊，今年咱们市的派出所评选，我们所还能进第一梯队。
0: 嘿，在刑警队的时候就这个脾气，永远就那么争强好胜。坐吧。
1: 那也是建立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上。
0: 行了，别吹大话了啊！我看你们隔壁那个木兰派出所实力就不比你们差。年初的时候，陈林呢又协助刑警队破了728要案。
3: 局里头几位领导可是很欣赏他呀。
2: 是，他是挺厉害的。
3: 是挺厉害的。你说你这小丫头啊，不要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适当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吗？啊，
2: 这跟工作没关系吧？
3: 当然有关系啦。哎呀，你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和陈林又是同学，
0: 你说人家追你这么久了，态度又那么真诚，
3: 我觉得可以考虑。
2: 不是他吧？
3: 他怎么了？我觉得人家陈林不错，
0: 都是负责派出所工作的，
3: 工作范围呢也都差不多，一旦遇上什么困难了，对不对？彼此还有个照应，
0: 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挺好的吗？
2: 我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其他的事儿我不想考虑。
3: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吧，就是这么拧。
0: 反正我说的话呀，你心里有个意识就好了啊。这个老城派出所呀，能够迅速的抓获老西黄汉，
3: 这一定是立了大功的。
2: 吴局，您话里有话呀。老队长。
3: 老队长，听得可真亲切啊，好久没听你这么叫过了。
2: 您就别卖关子了。
3: 是这样，今年市局年底啊，要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你和陈林呢都在这个名单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萝卜多，那就得看看谁是那颗大萝卜了。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位置空了小半年了，我们呢也进行了群众摸底，大家对你的反应还都挺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一定要不能出事儿，要风平浪静的等到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2: 是，其实我在老城派出所待着还挺舒服的。
3: 挺舒服，舒服久了就容易懈怠。我希望你能够积极进取，我就不信你不想回到刑警队。
0: 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些刚接触实习期的新警员是不是有个叫齐峰的呀？啊，这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燥，所以呢我希望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带他。
3: 这些刚带上肩章进警队的，打什么样的底子就能出什么样的警察。
2: 嗯，

0: 那就让我们所老林带他吧。
1: 行，我看可以。
0: 什么人啊，您还专门嘱咐？
1: 这小伙子啊，在实习期间学习成绩非常好，周围的同事呢也普遍反映的勤快伶俐，所以这是一个好苗子呀。好苗子我们当然应该重点培养了，所以我是特意把他派到你那儿去。老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希望这孩子能多长长见识。
0: 行，保证完成任务。
2: 陈所，你也来接新啊？
3: 对，你哎，姐姐，有事儿你说。
2: 说吧。
3: 别总一句一个陈所的，听着太见外了。哎，我是来干嘛呢？我有个东西，想让我送给你。
0: 吴局。
3: 这会儿就别逗我了，行吗？我真的是。
2: 你这干什么呀？
3: 这不是恭喜你们所抓了一逃犯。
0: 哦，那你的心意我替我们所领了，这礼物我不能收。
4: 为什么呀？
0: 我们三天两头抓逃犯，我不能天天收你的礼物吧？
3: 当然可以天天收我的礼物，你要是不喜欢呢，我可以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啊。
0: 你这话有问题，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咱俩是同事又是战友，没必要弄那么客气。
3: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严谨。
0: 那也不能太随便。
3: 你这样真的我都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0: 那我走了。
3: 不，比武大赛的通知下来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晚饭的时候要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0: 陈所的挑战书我接了，晚饭就免了。
3: 不是佳佳，咱们大学这么多年，你就不能松松口啊？
0: 大学的时候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就冲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好。
3: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就是你男朋友。
0: 你可真自信。
3: 不是自信，那叫必然。
0: 陈琳，咱们俩的问题是本质上的问题，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好，哎，咱俩大学是同学，现在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又都是所长，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上哪儿找一路人去？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小了，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砸手里。
0: 行，我说不过你，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女子，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休息了。
1: 这都大半天过去了，休息什么呀？正常上班吧。
0: 呀，那我这休息日
1: 记账啊。
0: 明天啊，小年过生日，我答应他了，下午陪他去逛街。
1: 你这什么逻辑？人家明天过生日，你今天休息，你就不能调个休吗？
0: 我怕给同志们添麻烦嘛。
1: 行，你答应了，你陪他逛街去吧。明天我跟你调，你明天还能给他过生日。
0: 遇上美女领导真是幸福啊！啊，不光长得好，心眼还好，关心下属。
1: 你要再啰嗦，我可改主意了。
0: 啊，不啰不啰不啰不啰。
2: 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0: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1: 老干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我这医生怎么样？
2: 我闺女长得漂亮啊，就是披个麻袋片都想国际大窗口。
1: 爸娘，你是不是又想省钱啊？又想拿一个麻袋钱给我买新衣服？
2: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爸披麻袋片子也不能让你披呀。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这件儿。
2: 别介，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了，多买几件倒是穿。
1: 爸，你真不懂时尚，到现在潮流过得那么快，你现在买到时候就过时了。就这件儿，我觉得挺好。
2: 行吧，行吧。哎，你干嘛去？
1: 我买个冰淇淋去，老干妈。

0: 思，不好意思，没撞上你吧？啊，对不起。
1: 警察！打110，报警。

0: 你还得去派出所录口供呢，刚才还没报警呢。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2: 你别不讲理，他偷的可是你钱包，
1: 要不是人家警察帮你，你钱包早就没了，录个口供怎么样？做人不能这么太没良心，你赶快报警吧你。
3: 抓小偷，抓小偷，
4: 站住，
5: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

0: 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1: 跑不了。
0: 小两口得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
1: 站住！
0: 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前面那个，你谁呀、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经常玩儿，
5: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村长，
6: 连队，
4: 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想学吗？我教你们。
5: 好。
7: 年龄非障碍，生活多姿彩。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8: 你先听我说，
9: 严重迟到扣200，
8: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9: 不穿工作服扣300。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1: 八年前我和一个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12: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13: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12: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13: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2: 欢乐颂
13: 送欢乐，
12: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2: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4: 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今年咱吉林的茶干湖那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
12: 真的吗？那跟大伙儿来讲一讲哈，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14: 茶干湖的夏天啊，那就一个美呀，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呀，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12: 听起来是不错哈，可光看景儿会不会有点单调呢？
14: 怎么会呢？在茶干湖啊，能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上风驰电掣。
12: 是的，这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茶干湖的鱼啊，那可真是一绝，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的美食，管饱让您吃得肚子圆滚滚啊。哎呀，
14: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就剩住宿了。这你大可放心啊，咱茶干湖的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民宿和酒店，既有能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放心来吧。
12: 因此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茶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15: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16: 报数：
17: 1、2、3、4、5、6、7、8、9，
16: 200、201，够不够？
17: 够了。
16: 够不够？
17: 够。
16: 我出来。干啥玩意儿呢？谎报军情呢？啊？替人报数？你们两个嘴里有没有点实话？你们
6: 有。
16: 有。我问你，昨天下班谁最后一个走的？
6: 哎，报告经理，我。
16: 我。
6: 你
16: 什么玩意儿你呀？我兜里有钥匙。昨天我最后一个走的，电闸我拉的，窗户我关的，门锁咔嚓我扣的。经理，我最后一个走的。你下次走之前能不能看看后边有没有人？啥意思啊？把我给锁办公室锁一宿。连空调都没有，电闸你拉它干啥啊？那热的，我跟你
18: 不是，这经理，对不起，我疏忽了。你没刷牙吧？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
16: 别想就没有用。

0: 用的。
1: 哎，咋了？
0: 小张没来是吧？迟到扣钱。
1: 不是，小张啊，请假跟他爸旅游去了。
0: 我管他跟谁旅游，扣钱扣一百。
1: 他爸董事长啊。
0: 啥意思啊？啥意思？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怎么了？孩子孝顺，和他爸是不是董事长没关系，对不对？这样啊，那个，我拿200块钱给小张的慈父董事长助助兴。
2: 好样的，
1: 好样的。那个经理，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也想带我爸出去旅游旅游。
0: 你爸是董事长啊？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跟职务没关系吗？
0: 人家小张请假了。
1: 那我也请假了。
0: 不给假呀。这一片风水宝地啊，请问是不是我司小张的工位？
2: 那个不是。
0: 这是谁的啊？谁的啊？弄得跟狗啃的似的。谁的？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3: 不是，你不说我那像猪拱的吗？
0: 你的是我啃的。我一合就你啃的。你看你给这地方啃的，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一天就知道买彩票，舔了个大脸。工位，脏乱差，扣100。
2: 票
1: 没钱，
0: 他借你
2: 不借？
0: 哎，见死不救，扣你200，全在你身上出。
2: 借他好了，
0: 成了，成了，
1: 我站。上班迟到啊，扣100。
4: 不是，经理啊，你先听我说。
0: 严重迟到扣200。
4: 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
0: 不穿工作服扣300。
4: 不是，经理，你跟他扣啥扣啊？他不是咱公司的。哎，
0: 那个，请问那您是？
4: 我朋友。
0: 你朋友啊？
4: 对，
0: 朋友不叫你之过，记你账上扣钱。
4: 哼。这啥玩意儿？
5: 啊！你们这个经理挺呢呀，
4: 老呢了，
1: 不是啥玩意儿成了呀？300块钱没了呀！
5: 啊，对了，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彩票，中奖了，
1: 中奖了？
5: 对，
1: 中多少？
5: 我说完你可挺住了啊！500万，
1: 500，
5: 哇！

0: 不，你干啥玩意儿？你疯了呀你呀！我是疯了，而且啊，我现在已经到人生的巅峰了。就你这个办公室，你这办公桌，就你长这个样，你怎么像狗啃过似的呢？
1: 不，你啥意思？你是不想干了？
0: 我再送你两个字儿。
2: 你干啥玩意儿啊？
0: 之前我这屋味儿大是咋的？味儿太大了，就是现在你这个小臭水沟子养不了我这条大锦鲤，看明白咋回事没？
2: 赶紧给我出去！
0: 现在我就出去啊，给你打一份辞职报告，兄弟们，看没看着？
3: 我现在已经支棱起来了，
0: 像样。背后有光环，看没看着？大宝，甭我打一份辞职报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叫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 行，
0: 你等会儿，你先别去看啊，你把你这个彩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展开500万彩票是不是？
3: 沾沾喜气儿。
0: 看，哎呀，
2: 不对呀，你这也不是你每天都买的那串号码啊。
0: 哎呀。
2: 我这号码买了10多年呢，我一直没中过，合计串串点呢，我给忘了。哎呀，
3: 这份招聘信息给我发出去，他的职位。
2: 你可咋办呢？现在工作都要没有了，你咋还我钱呢？
0: 好兄弟啊，这个时候你还能想这事儿，一辈子啊。
2: 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经理，
2: 哎呀，你干啥玩意儿？
3: 这不是大锦鲤吗？
0: 不是，经理，你听错了。我说，你是我的好经理，我要跟你敬个礼。

0: 你不辞职不干了吗？
1: 我来应聘来了。
2: 哦，回来应聘来了。
1: 对啊，
2: 那我可不敢用你啊。啊，
1: 经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能不能是刚才大宝模仿的我呢？
2: 我瞎呀，大宝，大宝这都啥样？你啥样？我看不出来，我瞎呀？啊？哎，还有，我问你啊，
1: 你看你给我这强弄的啊，
2: 不是？你写这两个汉语拼音啥意思？
1: 不是，那个，我猜啊，
2: 我猜，
1: 不是那个，不对，我就要肯定，无耻，不对，肯定不是不肯定，不肯定龌龊，不那不对，妄财，忘对，
2: 对，说妄财。
1: 但是经理，你别多想，我不是说你是狗啊，我是说呢，这个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忠诚，对忠诚，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你就对公司这种看家护院，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对，是这意思。
2: 行，明白了。啊、这样吧，回去写3000字检讨书，我就原谅你。
1: 别说3000字，3本书，每本都这么厚的中英文文言本，行不行？
2: 赶紧出去！
1: 谢谢经理啊，谢谢经理。
3: 欧阳啊，对不起，刚才是我鲁莽了。
1: 你别说了，我老后悔了，我没买以前的那串号码。
3: 主要是你现在这串号码，他也中奖了，特等奖。
1: 多少啊？
3: 800万。
1: 800万。

0: 呀，这么快写完了，挺用心的，拿来我看看吧。
1: 你咋没长点心？我是啥状态进来的？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工作我肯定不干了，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我看错了，没中800万。哎呀妈呀，
0: 咋拦住了呢？
1: 对，是中了1000万，拦不住我。
2: 没中，
0: 中拦住了呢？
2: 中中了吗？
1: 不是，
2: 没中，
3: 中了，
2: 没中，
1: 这不中了吗？
0: 来，站好了，来，二位兄弟，
1: 能说句实话不？到底中没中啊？
4: 没中。
5: 站起来，向前三步走，汇成一排。
0: 我算看明白了。不就买彩票吗？这就算彩票中了，至于这样吗？啊！年轻人，啊，做什么事儿要脚踏实地的，别总想着天上掉馅饼这点事儿。你看这是啥？彩票，我也买，中不中无所谓。这买彩票就是给咱们生活当中来了一点小调剂嘛。他不是全部。
1: 哎呀，你彩票中奖了。
0: 别闹。
2: 经理，真中了。
0: 喂，董事长，我不干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8: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7: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8: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7: 欢乐颂，
9: 送欢乐，
7: 时时。

0: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你不冷吗你啊？确实有。

0: 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雷福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1: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0: 惭愧惭愧。
1: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0: 雷福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1: 入乡随俗吗？
0: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1: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0: 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福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1: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
0: 啊、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1: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0: 真的？哎
1: 呀，走
0: 走。
2: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1: 来，
2: 快坐一下，暖和暖和。来，
1: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0: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啊、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2: 我叫什么名啊？
1: 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0: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2: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这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 好，哎
0: 行，那就喝酒。哎
2: 呀，买上。
0: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没错、啊、
0: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2: 请。哎呀，
0: 好吃，真香。
2: 中原人不吃菜吗？
0: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2: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0: 不
2: 这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0: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0: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0: 我明白。
2: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喝个尝一尝。
0: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0: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0: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0: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哦、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2: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行，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0: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
0: 这啥意思呀、啊？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0: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
2: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你整。
0: 银沙万里清寄竹，大雪难掩。

0: 满弓箭。哎呦
1: 哎呦哎呦，
2: 先辈，
1: 咋了你这？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1: 行了，哎呦，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1: 啥的啊？
2: 比喻？
1: 对，
2: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哎哎，好吗？
2: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2: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3: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2: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3: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2: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1: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就是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对对，
2: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装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3: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2: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着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1: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1: 行，那你垫我。
3: 走。
2: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2: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了，孙子兵法。哎，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哦，无中生有，
2: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3: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2: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1: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1: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1: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3: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
1: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3: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3: 走。
2: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
3: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1: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3: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2: 嫌杯小了是吧？哎，
3: 不是，
2: 嫌杯小是不是？
3: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3: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3: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搭一个，我射了。嗯，
1: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3: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1: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3: 你去哪儿啊？
1: 回中原。
3: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你都知道了，
3: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

0: 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1: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
0: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今儿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小常识是：汽车内有哪些东西咱不能放？
4: 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那汽车里面呢，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放的，要不然会有安全隐患哈。
5: 没错，就比如说哈，这打火机咱就不能放车里面，尤其是夏天哈，车内的温度高，打火机很容易爆炸，那就危险了。
4: 对，还有就是香水也不能随便放，有些香水啊是玻璃瓶做的，阳光一照呢，温度一高啊，也容易爆炸。
5: 此外呀，这碳酸饮料也是常见的问题，不宜存放在车内，因为高温呢会导致瓶内气体膨胀，从而可能引起瓶子的破裂。
4: 看来汽车里放东西啊还是有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驾驶，快乐出行。
6: 媳妇儿，媳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7: 你跪着干啥呢？
6: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7: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6: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7: 咋省的？
6: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7: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6: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7: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6: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7: 你说啥呢你？
6: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7: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6: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7: 跪。哎，
6: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7: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6: 你犯一下子呗。
8: 哎，爸，你干啥呢？啊，
6: 鞋带开了。啊，拿啥玩意儿？
8: 烙铁。
6: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8: 玩啊！
6: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7: 回来。嗯，过来，来来。
8: 啊，妈，
7: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8: 妈，你唠我吧。
7: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6: 啊，来来来，
7: 你给我靠边，听没听见？
6: 媳妇儿，你生气了！
7: 你给我出来！
6: 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人乐一下子。哎呀，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7: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8: 66。
6: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8: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6: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7: 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8: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6: 还用你说了？
8: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6: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7: 老公，你那不是没头发吗？
6: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

0: 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2: 300，
0: 再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儿子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咱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喷你！
1: 哎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0: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
1: 哎呀，我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了。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
0: 哎呀，鞋，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来，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儿大挺好的，
2: 挺好。
0: 你俩找我有事儿吗？
2: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儿就当着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1: 兄弟来了。
2: 你好，嫂子。
1: 兄弟坐呀。
0: 你嫂子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啊。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0: 等会儿。你嫂子，我怕你嫂子过劲。没事，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
1: 对呀。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1: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
0: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规变了。回去吧，
2: 再见哥。
3: 谢嫂子，
2: 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1: 老公你又跪下
0: 了，
1: 老公你咋又跪？
0: 老公老
4: 哎，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跪的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
0: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1: 啊，鞋带开了。呀！
0: 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1: 不是，
0: 不给要生气呀！跪下！还生气呀？跪！
4: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0: 我弟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1: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0: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1: 兄弟，喝水。
4: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

0: 的话，那什么，八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八年前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0: 八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1: 八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0: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去靠边，我跟兄弟说，他张慧嘴能借4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
1: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0: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0: 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0: 看着了。
1: 有面吗？
0: 有面了。
1: 奇迹不？
0: 奇迹了。
1: 回去吧。
0: 不回去。
1: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0: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0: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0: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2: 兄弟，
0: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
0: 啊。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1: 嫂子，
0: 谢嫂子，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0: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0: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0: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0: 对呀，
1: 你生气了，
0: 生气了，
1: 哎，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钱给钱了，
0: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你呀呼
1: 呀，王
0: 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不。
3: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4: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3: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4: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喊起来，
0: 来，快起来。
1: 娘，
0: 对不住了。
1: 啊，比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2: 不过是遮人耳目，
3: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2: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4: 哎，宗宝，
2: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1: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2: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1: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1: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6: 是
0: 是。承让了。
7: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2: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7: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2: 你
7: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 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2: 哈哈哈！啊，监军过于担心了。
7: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英，
1: 桂英，
2: 桂英，
0: 桂英，
3: 小姐，
1: 桂英，
0: 快起来，
4: 没事，
0: 没事，
4: 没事，没事，
0: 伤着没有啊？
4: 啊，没事。哦。
5: 哼，哼，哼，嗯。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0: 啊哈，哎，就这儿。
1: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2: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3: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的。
1: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2: 是啊。
4: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5: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6: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5: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7: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8: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7: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8: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5: 六哥，
8: 哥，郡主，坐吧。
5: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7: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6: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5: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6: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6: 哎呀，
9: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0: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9: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0: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9: 行，那我去想办法。
10: 哎，菲儿，菲，
11: 彩云，彩云。

0: 熬个汤不知道又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1: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1: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2: 小王爷，
3: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2: 是啊。
3: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2: 啊，真的？
3: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2: 那怎么办呢？
3: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2: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0: 放心吧，
2: 小姐，
0: 我。
2: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0: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3: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0: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3: 卑鄙？
2: 你，
3: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2: 小姐，
4: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5: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6: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2: 娘，这
3: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1: 我知道。
3: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1: 走。
0: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3: 宗宝，宗宝，
0: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3: 不管你死定了。
0: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
1: 哦，娘，
2: 慢点，
3: 慢点。
1: 贤王爷，
4: 王爷，
5: 八王爷，
6: 八王爷，
7: 八王爷，王爷啊，
4: 请，
1: 请。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5: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

0: 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2: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3: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2: 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5: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哎，这个主意好。
3: 哎，
2: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5: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6: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2: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6: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她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2: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7: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2: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7: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2: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7: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2: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7: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4: 哎，宗保，
3: 宗保，
4: 怎么样啊？
5: 哎呀，
2: 桂英说了。
4: 哎，说什么？
2: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5: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8: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4: 哎，少说两句。
8: 哎呦，宗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
4: 看来宗保管不住桂英。
8: 是，
6: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8: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拉倒吧你。
8: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8: 快点，
3: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2: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6: 宗保，过来。来。
7: 哎，
6: 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
9: 小姐。
10: 哎呀，别烦了。
9: 小姐，那个装病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0: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

0: 嫁成这样了。
1: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0: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1: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
0: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1: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2: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1: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2: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2: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1: 你说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3: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0: 真的？
3: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5: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6: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
3: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7: 哎呀，我不喝。
3: 喝一口吧。
7: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
0: 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3: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0: 这怎么了？
3: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0: 我有那么失态吗？
3: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0: 没有。
3: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0: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3: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0: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3: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0: 哎呀，我
3: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0: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1: 您还担心什么呢？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2: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2: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2: 那监军的意思是，
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2: 好，末将这就去办。
1: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2: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3: 郡主，八妹，
4: 哎，
3: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4: 是。
5: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3: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5: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5: 就是。
6: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7: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0: 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1: 怎么突然说出来？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2: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 就是。
0: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3: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3: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5: 这个人，
3: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5: 你
3: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又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6: 对。
4: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她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3: 嗯，
4: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3: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7: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3: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
7: 不得造次！回来。
8: 彩云，彩云，
9: 哎，小姐，
8: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9: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8: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9: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8: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9: 哎，小姐，
10: 这。
11: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12: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嗯，
11: 告辞。
13: 哎呀。
3: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

0: 出来了。
1: 比武开始了吗？
0: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1: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2: 小姐。
0: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1: 让开。
0: 桂英，桂英。
3: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4: 啊？
3: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娘。
4: 不，八尺，
3: 当年的武状元。哎。
5: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6: 对。
5: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6: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7: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6: 如果他穆桂英不给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8: 你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9: 哎，穆桂英来了！
0: 桂英，
10: 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11: 哎，怎么先摔的？
12: 真的？
13: 还来呀？
12: 摔了？
10: 肯定是
9: 真病了，
10: 假病
1: 啊！
0: 桂英，
8: 比武，
14: 比武，
8: 比武，
14: 比武，
8: 比武，
14: 比武，
9: 比武！穆桂英比武！
1: 桂英，你身体不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6: 桂英不可。
1: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0: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1: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0: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1: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0: 桂英，
1: 下去。桂英，
6: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7: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 六弟，
7: 比武开始。

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

0: 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
5: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6: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7: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上
5: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坚定的诡计。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6: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4: 看来这坚定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莫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8: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9: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墓，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

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

0: 少爷脚。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2: 那当然。

0: 然了，这受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1: 圣上，穆桂英已是杨宗保之妻，受降无可非议。
2: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降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3: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2: 可是
0: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4: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5: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4: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2: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0: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雨就不该占山为王了。沐雨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雨，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6: 圣上，臣遵旨。
0: 去吧。
7: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8: 嘘，小声点，小声点。
7: 嘘，
8: 嘘，
9: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8: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
9: 谁说不是啊？
2: 就是就
9: 胡扯胡扯。说啥呢？
8: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10: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9: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8: 去去，你呀，
11: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2: 就是啊，
12: 我们特别想小姐。
8: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10: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2: 这个主意好。好。
9: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 东西南北中

0: 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
1: 哦，
0: 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
1: 哎
0: 呀，哎呦呦呦呦呦呦，
2: 真是。
3: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4: 好，还是这就去。
5: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3: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5: 我爹他这个人吧，
3: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6: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5: 行。
1: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5: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1: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4: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5: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4: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5: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4: 你多心了。
5: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4: 不，
5: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
1: 啊。好，
5: 走吧，
1: 走，驾。
4: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5: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1: 跟上，驾驾。
4: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5: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4: 行。
5: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4: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驾
1: 驾。
5: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5: 哎呀，现在说。
4: 说什么？
5: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5: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4: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5: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4: 对。
5: 那我还敢
1: 把你推。
4: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5: 说你爱我。
4: 我爱你。
5: 不要你这样说。
1: 我爱穆桂英。
4: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讨厌。
4: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
2: 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
4: 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1: 没有啊。
2: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1: 没有啊。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4: 没有啊。
1: 你听听。哎呀，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2: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5: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2: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4: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1: 没有啊。
4: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1: 那怎么行？玉良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穆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4: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1: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武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1: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1: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1: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站住！
1: 慢点！
2: 什么呀？怎么回事？
3: 说呀！
0: 说！站住！回来了！回来了！
2: 谁呀？
3: 谁呀？
0: 谁呀？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
4: 扶我起来！
5: 快
1: 点！我姐回来了！
4: 我想想想，
6: 怎么瘦了呢？
4: 没有，你看，你看，
7: 爹，哎，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8: 爹，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7: 快起来，姐。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捂腰。
4: 哪有抱个小羊啊？
8: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4: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7: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闺女。
2: 我没事，你看，
4: 你坐着坐着，
1: 来，
7: 爹你也坐，
1: 坐坐，
8: 爹。
6: 哎，我就是想你了。
4: 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6: 没有，好着呢。
8: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4: 你起来吧。
8: 好，
1: 快坐，快坐。
6: 爹，我可想你了。
0: 想这？
4: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6: 不哭。你也别哭。
4: 谁哭？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7: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8: 哎，对，去玩玩。
1: 好。

0: 我去天波府。
1: 啊，
0: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对对，就是干爹，
3: 咱去，
1: 对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啊，
5: 就是啊，
6: 就是
2: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0: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4: 就是去吧，去吧。
7: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受
0: 苦。桂英，桂英，桂英，
1: 去，真去啊？
0: 真去、啊，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啊，
5: 啊，
0: 对，咱爷俩一块儿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吃他个天不服，
2: 记住了，
8: 叫，
2: 玉，到了，
9: 玉。
1: 太君，
10: 哎呀，
11: 小心！
10: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啊，
10: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1: 请。
10: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0: 好，
10: 你看，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9曲18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1: 好，
5: 来来来。
10: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1: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啊。
10: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宝是宗宝的福分呢、啊、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10: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

0: 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0: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0: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0: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0: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呢？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0: 好，
1: 虎哥
3: 在。
4: 是是，
3: 下去。
4: 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0: 开始吧。
3: 开始。呀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5: 哎呦我这
0: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2: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3: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2: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

0: 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1: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3: 不是吗？哼。松宝啊，
2: 哎，
3: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2: 爹，
3: 嗯，
2: 爹，您误会了。
4: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2: 是，
4: 别说。
3: 哎，宗宝
2: 啊，
3: 过来。
2: 好，
3: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2: 怎么了？
3: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2: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3: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2: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3: 嗯。
4: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0: 鱼。
5: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莫科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6: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5: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6: 小点声。
5: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吗？
6: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5: 哎，啊，你我不是男人吗？
6: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5: 哼，哼，
6: 哎，
7: 嗨，嗨。
0: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3: 献丑了，献丑了。
0: 将军，来，
4: 坐，喝点茶啊。
0: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3: 哎，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3: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3: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宇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科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3: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科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科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科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科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0: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木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1: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0: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1: 木柯寨的命脉在于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1: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0: 那也许吧。
1: 嗯，好，宗保
3: 啊，
1: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1: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0: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1: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1: 请。
3: 哎，爹，爹，
2: 你给我吧。爹，
1: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0: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1: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0: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1: 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
0: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0: 当然了，

0: 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啊，佘老太君啊，留步，
1: 好，一路平安。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2: 是啊，
0: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吴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
3: 啊。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1: 保重。
4: 撤。告辞。
5: 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6: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5: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6: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5: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6: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5: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啊？
6: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3: 啊，娘，
5: 喊你。
7: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4: 布，
7: 石头剪刀布，
8: 石头剪子
7: 不行，有问题。
8: 有什么问题啊？
7: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8: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7: 不可能。
8: 不信？
7: 我要赢。
8: 让你赢啊！
7: 来，
8: 剪刀石头，
7: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8: 耍赖你！
7: 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8: 再来，再来，再来，
7: 玩拍手。
8: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7: 我就玩拍手。
8: 那拍吧，拍吧。
7: 哎，咋的了？
8: 哎，没好呢。再来。哎，
7: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8: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7: 开始呢？
8: 该我了。
7: 哎，呦，哎，呦，哎，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8: 你怎么又耍赖呀？
7: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8: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7: 我不玩。
8: 那我罚你啊。
7: 罚什么？
8: 你趴下。
7: 干嘛呀？
9: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
7: 啊！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8: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7: 不，不，

0: 你怕不怕？一、二、三、
1: 四。哎
2: 哎
1: 哎哎！
2: 你怕不怕？
1: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0: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1: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中中中中中中！
0: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190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干嘛？
1: 接着装，
0: 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啊！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3: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哎，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进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2: 啊！哎呀，快！
3: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3: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不不不，
3: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4: 好，
2: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3: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
4: 娘请。
2: 大娘，请，请，哎，走。哎，
5: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5: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5: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5: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5: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
1: 哎呀，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啊？哎，
3: 半妹，快坐下。嗯，
6: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啊，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6: 那就吃饭。
2: 哎，吃饭，
1: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嗯，
6: 啊，
1: 来吃这个。
5: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啊，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5: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真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4: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4: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4: 给我换一套餐具。
0: 哦，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4: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

0: 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1: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0: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
2: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3: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0: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2: 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4: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1: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2: 不行，
4: 她会，她会。
0: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2: 我不行，不行。
1: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3: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5: 对呀，
3: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1: 好。
0: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2: 行，你先说吧。
0: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2: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2: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2: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出挣钱呐、啊，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1: 哎，娘，坐。
0: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2: 啊。那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0: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说。

0: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1: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电影能带给人的，一个是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力量。跟着导演和主角去经历悲欢离合，这是另外的一种体验。

0: 角色，体验了这个角色的对人文的理解。这是一个人生，我一年录几十部电影，我就体验了几十个不同的人生。
1: 目前的工作是比较光鲜的，幕后的工作是大部分是人不知道的。我接受这种不知道，因为我的快乐源自于内在，源自于过程。
2: 我了解了历史，然后我把这个历史传达给出去，受众们能够通过我的表述而了解而感动，这是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的点。
3: 实际很多很多事业吧，并不是需要惊天动地，就是平凡的人把自己平凡的事做好了，把你自己想做的事做成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认为也是很自豪的。
4: 走吧，那咱俩在前面走。是从这儿直接进就行了。啊，对。
5: 杜宇阳是长影集团电影《虎视眈眈》的执行制片人。今天，他将前往位于长影世纪城中的临时仓库，检查道具存储情况。制片人是电影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既要参与剧本统筹、前期筹备，又要招募人手、组建团队，还要跟进拍摄、生产、后期制作，尽量精确地把控好成本和预算。
6: 好像大多数都在二楼。
4: 真行。对，咱主要先去二楼。
5: 这座临时仓库里收纳的是长影集团尚在制作中的几部电影的服装和道具。在电影通过终审前，他们仍有被用于补拍的可能。哦，
4: 他那个衣服打包是放在哪儿了？都在这儿吗？啊，我看着名了，大壮、熊胜，
7: 这个就是当时虎视眈眈的。
4: 对，当时所有的道具和服装。嗯。哇。这是做的粮食袋儿。按照每个角色去归的类，就比如说这个上面写的是熊胜，就是熊胜这个角色所有的服装和道具，衣服、裤子、鞋，然后还有随身的腰带、水壶，还有这种粮食袋儿。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是按那个每个角色去做归类，怕到时候如果有补拍会弄乱。这是他们用的主要的道具，斧子。这两把斧子是假的，轻。就平时他们背着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用，等到有需要有特写镜头或者是一些容易穿帮的镜头，就会给它换上真斧子。匕首。
7: 这也是假的吗？
4: 假的。
7: 一般这都是啥材料做的？
4: 这个应该就是橡胶。这个就是基本上是1:1仿真的，但是是没开刃。
7: 哦，这个是真的。
4: 对，这个是真的。同样的道具，你可以尝试着看一下，这两个重量不一样。对，能差出一半左右，所以说演员们背轻一点的道具会方便一些。
5: 只有当伸手触碰到它们，我们才能分辨出道具材质的不同。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百年之前活跃于东北深山里的列邦，因而道具形制也十分考究。
4: 这个是。应该就是行囊背包。电影就

多都不是顺拍，可能今天拍一个他受伤的戏，有枪伤，有衣服上有血迹，明天拍的是他受伤之前的戏份，但你这个枪伤和血迹你没办法处理，所以说就需要备一套有枪伤就一模一样的，有枪伤的和没有枪伤的，到哪一场戏换哪一套衣服，这些也是跟整体预算挂钩的。

0: 电影《虎视眈眈》的剧组成员有110余人，仅规模最大的一场戏就动用了群众演员近400名。制片部门需要把所有人员和设备都安排调度好，而这亦是相对容易的工作了。
1: 《虎视眈眈》它有一些特殊性，因为它全部是外景拍摄，然后呢选择的地点还是在咱们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现在咱们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做的环保的工作做得特别的好，但是你剧组进去拍肯定涉及到大量的人员，然后搬运，然后比如还有我们还有摇臂，大型的摇臂，这种重器材，我们可能先跟比较专业的人做一个沟通，然后看能不能达到，如果不能达到我们换其他的方案嘛。可能我们换拍摄地了，我们把这场地换到一个稍微市区临近一点的林子里边，就不进到自然保护区里边了。
0: 身为80后的年轻制片人，杜宇阳对这份工作有着独特的理解。
1: 制片有点像乐队里的贝斯手，就是你少了他吧，就整个气质上可能会效果上会差很多。但是你要真说让他单拿出来 solo 一段的话，一段贝斯的 solo， 有请贝斯手给大家表演一段街舞，就是这种感觉。
0: 电影《虎视眈眈》是杜宇阳走上制片岗位的起点，但他的电影之路却并非刚刚起步。在这条逐梦之旅上，他已经解锁过多种不同的视角，收获了丰富的经历和体验。
1: 完活，其实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就是跟机缘因为那个时候能进剧组只有这么一个机会跟着机器到电影片场看看大家工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再之后就是做编剧跨度可能有点大，然后做的制片人，就《虎视眈眈》这个项目的执行制片人。我其实研究生学的是纪录片，我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看到了这个目标。可能这个目标最开始是模糊的，我也不清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逐渐会清晰，就是做电影。
0: 从懵懂到笃定，杜宇阳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让他对电影的理解又丰厚了几分。在这条绚烂的光影之路上，有太多精彩令人驻足回望，那些燃情岁月里的精神回响成为了后来者心底不灭的光。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有条件要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要杀。
0: 这里的精彩不曾被遗忘，这里的故事依然被传颂。那些曾引领时代的号角，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回响。
5: 全连马生前一个人也要坚持，
6: 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7: 阿明，

0: 岁月走过八十载，如今的长影珍存着往昔的辉煌诗篇，也见证着当下的探索和跋涉。那些依然热切的心火同样令人振奋和感动。今天坚守在这里的人们正从前辈们手中接过梦的火种，延续着流淌至今的光影长河，也诠释着五光十色的电影人生。
1: 我们大家现在所在的建筑是1937年由日本人动工兴建的，号称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距今呢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那2011年的时候呢，长影集团在完整保留着建筑原貌的基础上，本着修旧如

0: 旧的原则将这里改建成为了长影旧址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前方。
1: 身为零零后的董小萌，每天都会在馆里讲述着那段厚重的红色历史。虽然他的工作并不和电影创作直接相关，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正是循着他的引导走进了心中的电影之梦。
2: 讲解长影的内容的时候，我本身就是骄傲的。他首先为业界输送培养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然后他也为新中国创造了这么多优秀的影片。我是长影的传播者、讲述者，能够把长影的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程给讲述出去而感到骄傲。
0: 好的，那我的工作任务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厂区里面再逛一逛。好的，那欢迎大家再来长影参观。好，大家再见啊，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1: 送走了一个团的游客，董小萌得以短暂的休息。但由于游人随时可能的需求，即使在午休时间，他也依然等候在园区。园中的这片小树林，让他得以享受片刻的宁静。
3: 我看这个团时间挺长的
0: 哈，
3: 一般来说一圈走
0: 上去。就这么长，差不多一个小时20分钟吧。
3: 一天大概是要走多少步？
0: 一天大概是14000-15000步左右。然后那个每天大概走，基本上平时人少的时候就是3-4圈，4-5圈。然后如果人多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是一天走过9圈。
1: 近年来，长影旧址博物馆的人气与日俱增，因为这里不仅是新中国电影之路的开端，也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记忆。一部部电影就像是一扇扇时光之门，珍藏着那些难以忘怀的激情与感动，和伴着电影一同走过的金色华年。
0: 我就只记得那天人特别特别的多，我甚至看不清我团里面的这些人都是谁，长得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我完全都记不清。我当天整体的状态就是讲，看着展板对着人讲，讲完之后马上回屋喝口水，然后穿出来，穿出人群之后再到下一个人堆里面去讲，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我的嗓子不是我的嗓子了，他出来了，他正常应该在里面，他出来了，好像在这个嘴里面就很难受。
1: 一遍遍走过相同的路线，一次次重复着烂熟的讲解词，日复一日循环的工作难免有些单调，却也时而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0: 之前我记得有一对爷爷奶奶手牵着手来长影，然后他们走得很慢嘛，全程也不怎么交流。在讲完我们1号展馆之后，他们就说这是第一次来长影，也是我最后一次来长影了，也看到了这么多小时候看的电影，挺高兴。然后我说怎么能是最后一次了呢？他说岁数大了，再都走不动了，可能再想来就是人都没了，就觉得挺感慨的。我真的会因为这个老人说的这两句话，说我这一辈子就来这一次了啊，这个好好看看，然后谢谢你给我讲，就是我会因为他们说的这些话我自己会感动，然后从而推动我想要更好的把这个故事给讲好。
1: 虽然身为零零后，董小萌却已经拥有了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吉林省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称号等诸多荣誉。日复一日，他向往来的游人讲解着长影的辉煌历史，也和这里无数的前辈们一样，让青春在光影间尽情盛放。
4: 它不叫开口音和闭口音，它叫张口和闭口。这个繁荣怎么理解？票房还是观影人数还是社会影响力？紧张，
3: 对，
4: 你指的是什么哪个方面的紧张？
1: 杨波是长影译制片厂的译制导演，短短几日的接触，我们就意识到了他谈吐严谨、字斟句酌的特质。今天杨波带着团队为美国动作电影《特技狂人》进行译制配音。
4: 你是那个明星，他这个男主角是你的替身。
5: 我杀的是文婷，那场戏挺逗，就是一堆要杀的那块。
4: 你是他的那个武替，专门做特技的那个。然后呢，那个文替跟他出去，就是参加酒吧呀什么的，说了一句说。啊，他在标榜自己，说我这戏演的多好多好，他那个角色就那个文戏那角色就不会说话，说那是你演的吗？然后这小子就喝多了嘛，就把他给
6: 拉住
4: 呗，误杀了，对，误杀
5: 了。
1: 作为译制导演，杨波需要帮助每个演员充分理解自己的角色。一部译制片所需要的配音演员，少则十几名，多则三四十名。涵盖的角色往往几十上百个，所有的人物和戏份都归纳在译制导演的心里。
2: 从这儿开始的，
4: 对对对。老纪啊，你这句比刚才那句稍微再起来一点，
2: 关心点。哎，
4: 对对对，
2: 我寻思他不关心他，我一点没关心。
4: 你还得正常，因为这女的还没发现你的身份呢，所以这儿还没黑化呢，是吧？嗯，他就一直还得装好人呢，在这儿。哦哦，嗯。
7: 一般来说呢，一个译制片。到了我们厂里以后啊，先把这个画面给我，然后另一部分呢给翻译，然后呢翻好的台词以后交给我，然后我来啃词儿、定角色，然后把分配好的角色告诉制片，然后通知演员进棚录音，把咱们的中文对白和他们的国际素材混到一块儿。这个中混完成的版就是观众们在电影院看到的最终版。
4: 现在看口型，我是觉得你有点剩。等会儿啊，等我们放一下，看
2: 你再放吧，放吧。前面还有，我懂啊，就这个 I know 之前还有啊。
8: 刚才碟里有个气声，
4: 有一个很小的声。
2: 那就是提前说，你看我说我懂，我懂就占地方了。嗯，两个我懂占的地方。
8: 到这个时间点，
1: 译制片工作的环节繁杂而琐碎。但在当今快节奏的环境下，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在七八天内完成。所幸二十多年的从影经历让杨波在压力之下依然从容。对他来说，啃词是工作中最具挑战的一环。
7: 这个啃词儿啊，之前还有好多人误会，以为啊是那个咬的这个啃，因为它牵扯到一些对口型嘛，实际上不是，它是肯定的肯，是对翻译，翻过来的中文的这个台本进行最终的一个肯定的这么一个过程。人家原片翻出来这一段词儿可能有20个字，但是口型留给我们说中文的口型大概7-8个字，那我们就得找最简短、最能表达清楚意思的词来替代它。
9: 我看好办，你别对别人讲，我也什么不说。
10: 一言为定。
9: 好，你要喝点什么？
10: 香槟酒。
11: 他为什么想要杀拉古拉特？原因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我想替被告说明这个原因。
9: 你这是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呀？
12: 我等着他。
1: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要将其他国家的语言转译为既能让中国观众理解，又能和原片口型大致匹配的中文台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曾经是杨波的前辈们在制作《长影》，也是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时就面临的难题。苏联军人在冲锋时习惯以乌拉为口号，但乌拉直译过来是万岁，这就让当时的译制人员犯了难。
7: 如果要是咱们直译过来就用万岁的话，观众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在冲锋的时候要喊万岁呢？谁万岁？你在给谁喊这个万岁，就很奇怪。然后大家就想把它套用到中国的语言习惯和民俗当中，那就是更贴切，然后从口型上来说也比较吻合。
1: 普通一兵的译制工作获得了苏联的认可，他让苏联人愿意放心地把电影交给中国人去译制，也为中国电影译制片确立了沿用至今的译制规范。
2: 啊，不好啊？
4: 对，不是这意思。哎呦我，
2: 好了。
1: 近年来，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译制片作品都在这间长影的录音棚里诞生。他们中，既有真人演绎的影视剧作，也有驰名世界的动漫作品， 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能享受到电影的美好。

0: 动漫吧，大致两个方向，一类呢是针对儿童的，一类是针对成人的。但不论哪种，在动漫配音的时候，可能要比正常配人物稍夸张一点。比如说，咱们正常两个人打招呼见了面，哎，你好，早上吃饭了吗？这就是正常人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感就基调就够了。但动画片可能不是，它都很欢快，嘿，你好，早上吃饭了吗？它就要求你的情绪要调动的更高一些。过去像我的那些前辈们经常说，有经验的好的配音演员在说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是有形象的。
1: 即使早已是成熟的一职导演，杨波还是不时会回顾过去，回望前辈们的身影和自己走过的成长之路。在录音棚的一角摆放着一些拟音道具，如今已经不常被用到的它们安静地陈列在这里，珍存着一段段历久弥香的时光回忆。
0: 这个就是当时录那种防空警报啊什么的啊，我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声啊。就是录这种防空警报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真拍一个年代戏或者什么，这种电话现在也没有了，它发出的声音跟那个，包括这种声音，你看都不太灵光了。还有就是这种过去发电的电话，但是它摇一摇发电了才能打电话，就是都是一些老物件。
1: 如今由于数字音效库的成熟，拟音技术的使用并不频繁，但杨波对这种声音的魔术依然保留着很深的印象。
0: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那个用那种过去磁带的团成一团儿做那个踩在草地上那个声啊，咱们可能觉得哎擦擦擦就完事儿，然后不，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比如说体重大穿的皮靴，他就会擦擦，哎，那个声音可能就更重更贴切。实际上你要是不认真你也听不出来那种细微的差别，但是做东西嘛，投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理解，还有更认真的这种状态，所以出来的效果肯定是好的。
1: 前辈们藏在细节里的一丝不苟，如同一束光，照亮并指引着每一位后来者。创作了电影《蒋祝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作品的著名编剧王兴东也曾提及，当年他学习编剧的第一课就是随着老师张天民到大庆油田深入生活四个多月。火热的油田生活让他认识到，生活永远比戏剧更精彩。
2: 他为了写创业的剧本，走遍了中国的所有油田。当时油田上玉门油田、任丘油田啊、辽河油田，包括大庆油田，那采访笔记写了多少呢？这么厚，480000字吧。不织网的蜘蛛啊，是吃不到虫子的；不深入生活的编剧是找不到细节的。什么叫深入生活？就是把自己从萝卜变成咸菜的过程，把自己腌在这个菜咸菜缸里，咸味啊、酸味都浸泡透了，那时候你就深入生活成功了，你懂得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1: 从剧本创作时的执着坚守，到三两音效的反复雕琢，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严谨与较真，在岁月中沉淀，在传承中延续，启示着每一位深耕创作的追光者。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导演叫王小维，我们一起做一个片子，算是副导演，跟着导演一块学习。当时有一个字幕，他那个字幕呢，翻译是直译过来的。然后王小维老师就跟我研究说，为什么这儿有一个牌子叫喊了一声呢？这个逻辑上不通，是不是存在一些就是人家能理解我们理解不了。我就说，小维老师，这个翻译翻的确认过了，因为我们当时没理解，找翻译都确认一遍，翻译说翻的肯定没有错。我说那咱就这么上呗。

0: 小伟老师当时说不行，就纠结了很长时间查资料，然后最后查到了那个建筑物。其实它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片子我记得是讲一个那个拳击手的吧，它其实是叫什么呢？一声呐喊，因为只有胜利者最后在舞台上的那声呐喊才能体现出这个。哦，我猜我们最终把这个字幕改完以后，我心里觉得舒服了。所以通过那件事儿以后，我就想做每一部片子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的细微的都要把它追根溯源。
1: 对你名声比较大的人，还有别人，
0: 你是指专业上还是什么
2: 形象不一样？那您在声音的发挥上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区分呢？
0: 这个不能说区分，就是你得用你的声音去贴合这个角色。
2: 照我的理解，不露脸的演员，
0: 咱不说不露脸的演员，就是声音表演者。
3: 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一代代电影人成长于此，奋斗于此，耕耘于此，收获于此，他们的足迹遍洒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还有许多像杨波一样的幕后工作者，他们从光影的历史中走来，向着缤纷的未来行去，书写着精彩的青春故事，记录着电影人平凡而又温暖的难忘时光。

0: 公司时候跟政府接触这个。这是我们是只有的风水，三个，地上一个，上面两个。拿的时候跟纸壳子枪拿的，非常小。我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树都没砍，就要原生态的这个地方。看着吗？看着吗？来的时候都胀了，这啥都有伤，现在看着没事了，就放过去了。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如果是搁这里没啥事儿，就放了。2001年从事保护这个工作的，省级保护区组建的时候就我过来组建的。2001年12月25号挂牌的，不知道保护该怎么做，啥也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老虎角长什么样啊。所以后期我就想，你既然从事这样工作了，你将来你能为他做点什么？从那开始不会就学呗。那是满山遍野跑，说实话，一个冬天找不着两三个，找了一个像捡着宝似的。你不像现在了，你现在想去看看老虎角，我能随时给你找到。那年冬天你来，你看看哪一沟都有老虎脚印，只要你去就能碰到。
1: 去年不就在这儿发现老虎在这走过来的？你看现在这条道好像被那个动物们利用了，嗯，狍子也在这儿，鹿也。

0: 找老虎只是个途径，最终的目的是怎么保护它。老虎只是标志性的物种，但是这个种群在这儿生存了，证明整个生物链是森林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人类。开了，国家成立火烧公园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中国老虎的保护是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20年的努力心血去保护起来的，行动干起来的，
1: 就慢慢走过去了。闻一闻这个树干，
0: 现在所有的整个社区百姓也好，保护意识都在加强。哎，我说动物的春天来了，我真感觉野生动物保护春天来了。
2: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3: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4: 迷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5: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4: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3: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4: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6: 你还活着？
7: 你回来了。
4: 蜂巢，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实现稳定投产，吉林如何抢抓机遇，精准谋划，让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项目成为振兴发展的坚实底气。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吉林如何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崭新风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在绿色发展浪潮中，我省能源行业近年来交出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2: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3: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2: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4: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4: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

0: 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3: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2: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3: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窗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2: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3: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2: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4: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壁上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5: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今年恰逢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80周年，长影集团携多元成果，随吉林展团盛装亮相，全方位展现有历史、正青春、见未来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新貌。
6: 深圳文博会看吉林，长影集团携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传承吉林影视力量。
7: 这次啊，长影啊，除了是主旋律电影有18部，那么还有呢，咱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有冰箱贴，有小的收音机，然后呢还有扑克，这些东西啊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长影呢叫有历史、正青春、见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把电影主业创作做得更好，为新中国电影强国做出长影的贡献。
6: 与此同时，吉林东北亚出版集团带来了精品好书，书香满溢，全方位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作为清朝皇室御用的砚石原料，松花石产自长白山脉，质地温润，纹理天成，曾是康熙、乾隆几代帝王案头的珍品。如今这一瑰宝正重焕生机，从传统砚台到现代茶器、文房雅玩，再到融入非遗技艺的艺术摆件，松花石正以更轻盈的姿态走进当代生活。

0: 成千年。
1: 这次文博会呢，我们带来了1000多件这个松花瓷的作品，比如我手里这方松花瓷砚，它呢就是这个宫廷御砚的一种制式，然后我们呢现在也给它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给它仿制出来了，希望观众呢能够走进我们吉林，了解我们吉林松花瓷。
2: 2027大东会系列文创产品在文博会上亮相，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剧透。从吉祥物玩偶、主题徽章到冰雪运动元素的文具和服饰，这些文创好物把吉林的冰雪基因浓缩成了可触摸、可收藏的纪念品。
0: 深圳文博会吉林展区长春文旅展位人气爆棚，冰雪加文创沉浸式体验。2027长春大东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超抢手，方寸之间尽显吉林文旅风采。
3: 长春文旅集团呢，在22届的深圳的文博会呢，带来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极冰极雪的这样非常可爱的打卡印章，同时呢，我们还有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此外呢，我们极冰极雪的我们文创产品有相当的丰富，那希望我们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吉林的冰雪文化。
2: 文博会不只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前沿科技的较量。那本届文博会上，吉林带来的激光变琴弦黑科技惊艳亮相，以光为弦，音符跃动，这项展示不仅充满了未来感，更亮出了吉林在光学领域的发展优势。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吉林展区琴弦轻挡光束就能奏响经典旋律，科技与艺术完美碰撞，寓教于乐，超吸睛。
4: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音符，听得见的声音。这次来文博会，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文博会逛累了的时候，可以在我们这儿驻足观看一下激光乐器演出，放松之余了解一点有趣的光学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相关的光学原理，在大家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0: 快来感受吉林硬核文创魅力。
2: 初夏的长春公园多了几分静谧的惊喜，漫步园中或许会在某个转角与一束素雅的白花不期而遇，花朵微微低垂，微风过处如仙子凌波微步，这便是被称作花中仙女的天女木兰。如果您得闲，不妨去长春公园寻一寻天女花，花开有时相逢有缘，愿你我都能遇见枝头翩翩的天女，遇见心底那份久违的安宁。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长春市就业服务局组建乐业长春就业政策与职业指导服务队走进高校，用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青年学子扎根长春，服务地方发展。
1: 5月22日，长春市人社局全新组建的乐业长春服务队走进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开展职业与创业指导，助力学子掌握求职本领，熟知扶持政策。
2: 结合我们一线的工作经历，我们可以为大学生们提供一对一的简历指导、求职技巧、人生的一些职场的相关的规划。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0: 尽快的融入职场，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业服务，能够让我们的长春青年在乐业服务队当中成为爱上长春、享受长春的第一站。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创业梦想能够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生根发芽的领域。
2: 近日，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2人。
3: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网上报名时间5月28号9点至6月3号14点30。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为本次招聘工作相关信息的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4: 五月的吉林繁华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1: 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星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2: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4: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2: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

0: 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1: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籽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0: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2: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0: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3: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带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5: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0: 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言，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15五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政策促进吉林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集聚区、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的调研报告。邱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有关会议。
2: 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1: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5月2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 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截至5月2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今天，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15.5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面向15.5，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50,000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15.5时期，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10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整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至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0: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
2: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豫皖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史料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0: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征

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

0: 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落幕。吉林展区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
1: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脉、集韵、集品、集物、集智五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2: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3: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泥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1: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10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4: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1: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4: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0: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8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1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 镜、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

0: 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1: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2: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观赏吉林的夏日美景。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换个人。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1: 吧。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尼酱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

0: 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
2: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4: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6: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通衢，
9: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沿边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沿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9摄氏度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

0: 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3: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1: 昨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4: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5: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点、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1: 省内方面，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6: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
7: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6: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
2: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5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3: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4: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米北燕。北燕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燕，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2: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1: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10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5: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2: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5: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2: 5月26号是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爱路护路之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长春西站举行，通过

0: 播放铁路安全警示动漫，发放实用宣传品，现场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吸引了众多旅客参与，共同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1: 5月26号，人民日报在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栏中推出，中国将成为世界现代性的象征。图文展示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神智能训练场内，机器人数据采集工程师正在训练机器人抓取零件的场景。体育版推出，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清华附中、东北师大附中分获男女篮冠军。5月25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大冬会，集冰集雪，万两吉林市街头。报道随着长春大冬会逐渐临近，吉林市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在历史文化街区、大学校园、城市地标与公交站点，集冰集雪等大冬会元素随处可见。他们正以热情的姿态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5月26号，光明日报在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专栏中推出力学在兹回应时代，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传承创新与文明担当。图文展示叉车世界冠军朱九安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授课的场景。
2: 目光转向国际，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称，非洲地区埃波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2: 受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飞速发展带动，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线生产人员收入显著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
4: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23%。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2: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5: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

0: 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1: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的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 NFC、FC、HPP 等英文标识。那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2: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3: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2: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3: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专家表示，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那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他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那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4: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 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如果包装宣传是 NS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而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5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到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以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3: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6至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4: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3: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4: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3: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4: 也要给学校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2: 下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一起来了解。
0: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0: 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夏风拂面，繁花竞放，白山松水间，遍野芳华铺展成美丽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一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虫草菇、铁棍山药、干净的红枣、排骨、葱段，还有姜。首先呢，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虫草菇啊，在温水里先浸泡个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拿出来，这个是浸泡好的。然后呢，这手里的铁棍山药啊，我要给它去皮，去皮以后呢，给它切成段。接下来这个葱，把它切成段，生姜切几片。接下来呢，把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开火，把排骨放到锅里，加上水。接下来放入姜片、葱段，加点料酒，焯好水的排骨，把它捞出来换锅。现在把锅端到灶上，现在加水，开火。现在这个汤已经水开了，接下来放入红枣，然后呢放入山药，好，接着煮。这红枣啊、山药啊搁进去啊都快20分钟了。现在呢，我要把虫草菇放进去，盖上锅盖，再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到了，关火，加盐调调味儿。现在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可以出锅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阮老师，你昨天答应我们给我们去找那个紫菱脂粉呢，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2: 刚子，你这性子可真急，这昨天才说的这事儿，今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就问了。
0: 他这心里头他装不了事儿。
2: 没错，
0: 不过吧，这心里这个知道有好东西啊，心里面肯定都惦记。
2: 怎么了啊？
0: 而且我们的微友也在屏幕那头着急。
2: 别拿那说事儿。
0: 都想着什么呢？都想着说要你讲的那个雌性同体的，那个紫菱脂粉，跟上您健康的步伐，
2: 好，
0: 远离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再把这个免疫力往上给它提一提
2: 提溜提溜，
0: 吃得好睡得也香，一觉睡到大天亮。
2: 你说的可真顺呐！要说健康这事儿，咱们谁也别掉队。其实你俩不说，紫菱脂厂家这事儿我也一直放在心上呢，而且还真让我逮着一个厂家
0: 哟。
2: 就他们厂里还真有一款紫菱脂的产品，好家伙，我一眼就看中了。
0: 哎呦，
2: 它不仅是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用六个字来形容，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0: 嚯，
2: 关键它还突破了我的那个预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意外的惊喜。
1: 哎呀，这阮老师怎么个可遇不可求啊？又是怎么个惊喜呀？
0: 对呀，
2: 那就先说这个可遇不可求
0: 啊，
2: 就是选材呀。就他们厂家用的这个紫菱脂呢，你们想不到的，每一株那都是一公一母，它两朵长在一株上的雌雄同体的那个紫菱脂。
0: 嚯，
2: 而且它那个外沿呢，就菱脂你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平板一样的，外沿有一圈金黄色，你看上去就像镶了金边一样。这个时期的紫菱脂的能量，我跟大家讲，就跟那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的黄金期一样，他那个状态是达到了巅峰了。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贴这类调节免疫力的各种各样的营养，那叫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沛。
0: 那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支撑到达了巅峰。
2: 哎，没错。但是对于这个紫菱脂来说，它这个状态不是一直有的，稍纵即逝，特别难得。所以呢，要赶紧把这个阶段的紫菱脂全株都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就意味着紫菱脂的精华全都被集合在一块儿，包括什么呀？就是那个孢子粉呀，紫菱脂本身的那个盖儿呀、饼啊，那它加在一起，这个作用就更加全面了。那你俩想一想，就这样的紫菱脂，咱们把它的营养毫无保留的全都吃到咱肚子里去，那这个身体会怎么样？
1: 那肯定是杠杠的呀！
0: 对，但那个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呀？
1: 对呀，什么惊喜啊？
2: 意外惊喜就这个厂家的紫菱脂产品，它不是普通的紫菱脂粉，而是比紫菱脂粉更加好的紫菱脂破壁草本。
0: 破壁草本？
2: 对，就是用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的粉。但是这个灵芝粉呢，这个粉质呢，跟咱们平时见的什么面粉呢、洗衣粉呢、不管什么粉吧，奶粉什么都不一样啊。它那个粉质是超级超级的细腻，
1: 比那个面粉还细腻啊！
2: 当然了，
1: 哟
2: 比那个细多了。就这个厂家，他用了一道独特的工艺，叫做什么呢？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它把这个紫菱脂特别特别坚硬的外壳有一个细胞壁，咔哧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呢，把里边紫菱脂的那个成分呢，打的是超级超级的细腻。这细到什么程度呢？我拿什么来形容呢？冒烟了。
1: 阮老师，您那个就是这么一吹一股烟儿，
2: 一股烟儿，然后呢，再要把它凝结成颗粒把这个烟儿再凝结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的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紫菱脂粉了这技术怎么样？
1: 这个技术太牛了！
2: 是呀。那么大家都知道越细的东西是不是越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样，这种紫菱脂破壁颗粒不仅仅是紫菱脂它的品质好，而且呢，吃了你还好吸收，它能吸收利用率跟以前

0: 前的咱说的那个磷脂粉啊，
1: 嗯，
0: 跟它比的话要翻了好几倍啊，这个利用率、哦、那吸收的也就特别的快，那它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就更加快呀、啊、
1: 嗯，那对，
0: 那也就是说能把紫磷脂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那这个磷脂啊本身对咱们的五脏那都是有好处的、嗯、而且紫磷脂呢它里边还富含磷脂多糖、磷脂三萜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这些个营养成分辅助调节咱们的血压、血脂，对恢复咱们的食欲啊，有人不想吃饭嘛、
1: 嗯，
0: 啊，对咱们的睡眠、对咱们的精气神那、啊、都有好处。就这点儿，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泡水喝过，确实、喝了手脚都挺热乎、
1: 嗯、
0: 身体的血液流动自己感觉好像是加快了点儿、嗯、而且呢吃了几天下来人的精神头上来了，
1: 呵，
0: 浑身我就觉得轻松啊、嗯、我告诉你们，这个腿脚啊走路都觉得轻盈起来，就用一克这样的紫磷脂破壁草本，我就觉得基本上能顶上我以前吃半个普通紫磷脂的作用了，可以这么说。
1: 哦，
0: 你要是用这样的紫磷脂破壁颗粒，
1: 嗯，
0: 别人大半年才能缓解的问题，你一个月妥妥的看到改变、
1: 嗯、所以说这个紫磷脂哈、
0: 啊、
1: 它就是打得越细、
0: 啊、
1: 它对我们的吸收就越好。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讲根本达不到您说的那种就是细密的程度哈、啊、
0: 这个就跟那个制作工艺相关了，就像咱们在那个药房里看到一般的简单的那个破壁打粉的那个设备，它不会打得太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磷脂它那个细胞壁啊它特别特别的那个坚硬，
1: 嗯
0: 啊，而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好东西呢全都在那个坚硬的细胞壁里头。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吃灵芝你连着那个坚硬的细胞壁你吃进去，有效成本从这儿进去从那儿就出去了。
2: 对，
0: 有效成分没有被我们全部的吸收那就没什么作用。哎，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1: 嗯，
0: 嘿，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
2: 哟，这什么呀？这是
0: 哎，李总看到了吧？
1: 啊、哦，
0: 就像这个，
1: 那画的是灵芝，
0: 这是灵芝
1: 啊、哦。
0: 灵芝外边有一个细胞壁，就这个核
1: 哦、
2: 嗯。
0: 它有效成分就这个黑的、蓝的、红的、白的
1: 啊，都在这个细胞壁里头的。
0: 啊、对对对，它这个关键这玩意儿挺硬啊、
1: 嗯，
0: 牙也咬不动啊，怎么办呢？它这里边的成分营养成分它出不来呀，
1: 就得用您说的那个技术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告诉你，人家厂家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咔一下
1: 哦
0: 把这个细胞壁就打开了、
2: 啊、这太容易了吧。
0: 好家伙，这细胞壁一打开这里边的东西啊，好家伙，孙猴子终于从五指山下出来了、
1: 哦、好东西都出来了，
0: 可不是吗？来拿着、啊、这出来了
1: 啊！
0: 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呢？我跟你讲啊，
1: 啊，
0: 谁出来了呢？
1: 灵芝多糖，
0: 这个东西可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它一出来好家伙，咱人体是不是就能吸收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接下来谁又出来了？
1: 灵芝三贴。
0: 灵芝三贴，
1: 嗯，
0: 他说好家伙开门了、
1: 嗯、
0: 那我也出来看看吧。他也出来了，
1: 他也出来了。
0: 还有灵芝里咱们需要的是什么？
1: 氨基酸。
0: 氨基酸，
1: 这我选那白的。
0: 你选那白的行，我以为你想要那个小黑子呢。选白的行，没问题。
1: 嗯，
0: 好家伙，他也出来了，
1: 他也出来
0: 了。你看，这就是破了壁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破了壁了，营养成分全出来了，
1: 嗯，
0: 你一吃，全都走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那你这一会儿这个有效成分就能全部的被咱们人体吸收了。
1: 那其他的这营养成分都是那黑的呗？
0: 不会在里头待着了
1: 啊，都出来，
0: 因为它全部都得出来，
1: 嗯，
0: 全都得出来啊，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全出来了，这些好的营养，然后咱们一吃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1: 嗯，
0: 然后有些朋友就开始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睡眠好了，哎，我怎么最近干的活我不怎么累了？
1: 不累了。
0: 到最后我们自己感觉到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到医院去体检以后，你感觉到什么？就身体的各种循环达到一个平衡、稳定、健康，这个时候真的是人气血充足、精力充沛，
1: 嗯
0: 啊，然后呢， 像我们女人那种脸色红的那种美，它是一种。

0: 由内而外的那种美，它胜过任何一种我们抹的那些个化妆品。
1: 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2: 阮老师啊，哎，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啊，那咱们可不能错过呀！啊，
0: 是，
2: 哎呀，既然你都找到了，那咱也别等了，能不能开始团购了呀？怎么了？啥意思？
0: 哪能那么快呀？我告诉你们俩，我觉得这次吧，比我以前干的这活儿想象当中要困难得多啊。
1: 困难呢？
0: 对，那第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多吧，那你要这个产品是不是数量要多呀？
1: 啊，就是数量，哎，
0: 数量上我要多少，要多少，给人家厂长打个电话了。你俩猜他们说什么呀？
2: 说什么呀？
1: 什么？
0: 一个字儿。一个什么字儿呢？
2: 啥？
0: 等。那平时他们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我打听了一下，本身就很少，现在呢也没剩余多少货源了，甚至说他们厂的很多的货还没从生产线上下来呢就已经被预定了。
1: 那看得出来哈，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厂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对，您也说了，又是那个雌雄同体，
0: 对，
1: 又是那个镶金边，
0: 对，
1: 还是那个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哈，
0: 对，
1: 就是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2: 这紫灵芝啊，那可是仙草中的仙草啊，多珍贵呀。哎呀，那阮老师，咱们还是下手晚了吧。
0: 可不是下手早晚的事儿，厂长他跟我说了，阮老师啊，这个紫灵芝特别挑环境，挑地域，而且它的品质跟产地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同样是山药，河南焦作产的，你是营养师，你知道焦作产的铁棍山药，那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我说，紫灵芝也是一样，产地要道地。那他们厂用的这个紫灵芝呢，那叫更为稀少，是长在什么地方？海南五指山的那个紫灵芝。俗话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那个地儿的紫灵芝那才叫仙草，那个营养价值更是别的地儿的那个灵芝所比不了的。
1: 五指山
0: 啊，你又想着什么了？
1: 是那《西游记》里头压那个孙悟空那个500年啊，压他500年那个五指山吗？那仙山呢？那是
0: 那是传说中的五指山，实际呢，海南的五指山呢，那个地方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就跟世外桃源一样。而在这种没有污染的高海拔，我告诉你，知道高海拔指的是多少吗？它那是1867米。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紫灵芝，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有人说了，吃紫灵芝身体恢复得快，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据说呀，数万颗灵芝当中，里边有很多能找到这样的紫灵芝只是个位数。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紫灵芝呢都被称为叫上上品。哎
1: 呦，这回哈、真的是长了见识了啊！原来那个海南五指山的紫灵芝，它在营养价值上有这么大的优势，
0: 是，
1: 就是可惜太少。
0: 是，所以你俩这回就知道了吧？我找这个厂家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吧？
1: 太高了！哎，
0: 因为它把细胞壁破壁以后的细胞壁里头的紫灵芝的营养物质，它就充分的被释放出来了，全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也容易被我们人体的肠胃所吸收。这样呢，就能更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加速人的血液的微循环，扩张血管，清掉血管里的那些障碍物。然后呢，它能更好的滋养我们的五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通后补，身体不堵。体检的那些个指标啊，你去看一看，你要是做到了这些，那些指标比你之前正常了不知道有多少。关键是什么？免疫力它这个时候就上来了，那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免疫力等等各个方面，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更上一层楼。最简单的例子，就很多老朋友
2: 咳嗽，
0: 他咳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呢还带着痰，明显的呼吸道他有淤堵，他不顺畅，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血脂高的。好了，血脂一高，时间稍微长点，有那么个几年，斑块它就来了。
1: 是，
0: 你说斑块一来，你这个身体能舒服吗？咱吃点好的吧。有

0: 那个吃哈、啊嗯，我们也要吃对营养。
1: 对，
0: 嗯，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咱们算是压对宝了。
2: 您要是这么说呀，啊、我都想马上拿到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啊，从头到脚把身体的这个循环、那个循环，哎，都给捋顺捋顺，让什么失眠呐、啊、斑块的咳嗽啊，通通的远离我们。
0: 对，而且哈，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
1: 啊。
0: 那我们这岁数，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就是父母那个年纪的人。
2: 哎、
0: 对，张老师哈，
1: 嗯，
0: 这么好的哈紫灵芝破壁颗粒。
1: 啊啊！
0: 你能不能使使劲儿啊？
2: 就是使使劲儿啊！
0: 上过一次团购
1: 啊，
0: 对吧？
1: 啊，
2: 使劲儿啊！
0: 你也说这父母也能吃，
1: 啊、对对
0: 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吃，
2: 就是
0: 就我们就拿它哈、啊，就煮一锅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全家吃，全家都受益。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想要
1: 啊，
0: 嗯，
1: 我也想啊，但是人家这个厂他用的紫灵芝。那不是一般的紫灵芝，属于珍稀的
0: 啊，对，是
1: 稀有的这种灵芝。关键它那个技术的投入，它这个成本，厂长告诉我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紫灵芝破壁草本的价格是不会低的。我当时是有心理准备的，
0: 嗯，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把这价格一报，高到这个程度，那这个价格越高，我这个讲价，你说拦腰斩已经都很高了，对不对？嗯、
0: 是、啊，
1: 这个难度就相当相当大了。
0: 好几
1: 倍、哎、对呀、
2: 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高的破壁技术啊、
1: 嗯，
2: 这回难度肯定不小啊。
1: 嗯，
2: 您说不知道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还好，知道了、
1: 嗯、
2: 还用不上
1: 啊？
2: 哎呀，这难受啊！这
0: 不是吗？
2: 啊，对呀、啊，
0: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
1: 啊，
0: 年画上那鱼。你只能看，你不能吃啊！
1: 哎，你别失望啊！我说一定用不上了吗？难度确实很大，但不完全是没有希望
0: 啊。
1: 那咱们说了，不管什么事情，不到最后都不能放弃啊！而且呢，既然找到了厂家了，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去把这个事儿想方设法的要把它搞定。你俩都定定心啊！
2: 嗯。
1: 我今天呢
0: 辛苦辛苦，
1: 还要跟厂家老总呢再谈谈，争取把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下、
0: 嗯。
1: 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很多的粉丝朋友、观众朋友，
0: 嗯，
1: 你们呢只能再稍微等一等。我告诉你们，我一定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琢磨琢磨好，再去跟他斗。
2: 我就知道阮老师啊，这种迎难而上的性格，肯定不能轻言放弃。
1: 嗯，
2: 那我们就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几天啊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期待阮老师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我们一起就静候佳音。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释怀，他说啊，阮老师看您这节目很长时间了，特别喜欢呢，就是跟您一块儿哈回忆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1: 啊。
0: 您说那时候我们这精神头多好、啊、
1: 没错，
0: 从这个村东头我走到村西头，我是不累也不喘，
1: 厉害，
0: 我那干活呢、
1: 嗯、
0: 有使不完的力气。
1: 嗯，
0: 就是现在这生活好了、
1: 嗯、
0: 身体反而是没有原来好了。
1: 嗯嗯，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就是我帮我爱人晾那衣服、
1: 嗯、
0: 我数了，我给他搭这六件衣裳，我就得歇一会儿，总是觉得累，
1: 嗯
0: 啊，就得坐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哈、啊
1: 哎。
0: 而且我平时只要坐那儿歇会儿吧、
1: 啊，
0: 我还打盹儿，一查，好家伙，那箭头 啊，刷刷的往上走。我这几天呢，
1: 啊，
0: 也去找过您说的这个紫灵芝粉、
1: 嗯，
0: 跑了好几家的药房，
1: 嗯，
0: 就您说那雌雄同体的，
1: 嗯，
0: 外沿带金边的，
1: 嗯。
0: 营养说没见过呀，没有，
1: 很少。
0: 今天听您说您又发现了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说这个更好了、
1: 啊、是，
0: 你一定要帮帮我哈。
1: 嗯，
0: 这我就等着您紫灵芝的团购了，我第一个来报名。
1: 营业员说没有，这就对了，你到药店里你问营业员啊，你要买灵芝包子粉，那他有，
0: 嗯，
1: 灵芝切片他也有，但是你要买那个紫灵芝的那种颗粒，好家伙，这个难度它就大了。然后你又说我要那个雌雄同体的带金边的还要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粉， 这就更难了，因为确实这种紫灵芝它本身就稀少，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你这样的情况，咱们年纪大些的朋友很多，很多人都有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什么的。

0: 啊都不正常的，那你去体检，这个箭头一个比一个多，都往上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有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问中医大夫，他肯定说你这儿也堵了，那儿也堵了。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堵嘛，对不对？脑供血是不是供不上了？
1: 嗯
0: 啊，然后供不上了，你一坐下他就困，你人就肢体就不想动，就懒，所以搭上个六件衣服，再搭第七件不想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堵了，那就给他怎么样呢？
2: 通通，
0: 哎，光通还不行，通完了还得补一补。
1: 嗯，
0: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通脉补虚，人虚了一身一身的汗，
1: 嗯，
0: 先通后补。之前很多朋友说，哎，吃灵芝孢子粉能增加体力，能提高免疫力。而雌雄同体外沿带着金边的紫灵芝就马上要喷粉了，蓄势待发的这种时候，我告诉你，这种紫灵芝它那个能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样的紫灵芝全株用药再把它打成粉，你吃它吸收率就很高，应该说是完胜单一的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切片的。您还真应该吃一吃啊，尤其是我现在又发现有这个破壁技术了，这跟以前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更好了。
2: 对，
0: 不过呢，李东，这话又说回来了，那想要在咱们这儿做这么一次团购，厂家没有那么多数量啊，我要的量多，还有呢这个价格，这都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你们都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便宜点啊，便宜点，是不是？哎，这样啊，这位朋友，您再等等我，我努力的去跟厂长再协商沟通一下，让咱们呢所有的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看到这件事儿的朋友，都能用上好的，并且价格是合适的紫灵芝破壁草本。这个事儿呢，你们也就给我个一两天时间吧，应该就有结果了。只要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听涛观海。他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紫灵芝粉呢，我还真吃过，一到晚上睡不着觉，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过
0: 啊，
2: 就是老伴儿呢翻身，他翻身时候那点动静
0: 啊，
2: 我都受不了，
0: 哦，
2: 我就醒，醒了以后呢就睡不着，
0: 哎呀，
2: 闭着眼睛在那数羊吧，好不容易说等着要睡着了，看那天呢都亮了，得了，这也不用睡了，
0: 确实。
2: 后来呢就是儿子哈，听说啊，说这个紫灵芝粉好，就看我这个状态，说你得赶紧用点儿啊，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灵芝粉，
0: 海南的，
2: 就是您说的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托人都不好买呀，
0: 量很少，
2: 而且真是贵呀，吃的我这个心疼啊，但是好在呢，就是吃完以后呢，这个睡眠好了，
0: 你看，
2: 而且这两年哈，好像都没怎么生过病，然后去体检吧，那个各项指标都挺平稳，
0: 太好了。
2: 医生还说呢，说你这情况行啊，好好保持
0: 啊。
2: 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这么好的这个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它的原话是我得多囤点儿。
0: 今儿啊是真巧了，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灵芝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就像您之前这种睡眠问题，您吃点紫灵芝还正合适。《神农本草经》里提过，紫芝就是紫灵芝，叫紫芝，可以保神益精。兼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这话就是说可以养精神，而且呢这回找到了紫灵芝了，还不是普通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儿的这个紫灵芝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灵芝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你